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范国海、沈娟芬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宝荣应邀参加。
1: 区政协人资环委课题组汇报调研情况。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引育和新居民服务工作，首创省内及长三角城市群居住证互通互认改革，推出乐居乐业系列增值服务等政策，供给人才集聚、就业培训及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区新居民总数达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7.22%。协商中，委员与部门政阶学校企业代表围绕产城融合、安居保障、教育医疗技能提升、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踊跃建言。金山中指出，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地化、市民化，不仅事关人口增长，关乎民生保障，更关系到上渝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其重要性。要转变认识，解放思想，牢固树立来了就是上渝人的理念，以改革的思路和魄力主动谋变求变，攻坚破难。要聚焦住房安居、产业转型、友好环境等关键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动新居民人口稳存量、扩总量、提质量。要围绕引育留住融合发展全链条，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多方协同的全域工作格局，切实为上渝高质量发展夯实人口支撑。程程表示，外来人口是关乎上渝城市兴衰的基本盘，要坚定不移新产业，以高质量就业稳固留人根基，要坚定不移优服务，聚焦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等关键领域，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倾斜。要坚定不移抓长效，健全工作机制，压实部门属地责任，吸引更多人来到上渝扎根上渝，切实将人口规模转化为发展盛世。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绍兴市上渝区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和有关人事事项。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昨天上午，我区召开创客城市建设半年度工作推进会，总结回顾创客城市建设上半年工作成效，谋深谋细下半年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工作运行质效。
3: 会指出，上半年全区紧扣粤商年主题，坚持部门协同赋能、镇街主动参与、全域一体联动，在找准轻创业切口、搭建生态化架构、打开乡村场景新空间三个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跑出了加速度，干出了显示度。会议强调，要正视当前存在的付出与得到有落差、热度与态度有温差、标兵与追兵有位差等三方面不足，在下半年重点在五个更上精准发力，空间要更有粘性，加快临创空间拓展和示范集聚区打造，引才要更有准头，围绕产业方向靶向引才，布好站点，服务要更有精度，升级临创湾服务并做深需求摸排，生态要更有韧性，做强内部互助、跨界互动和品牌宣传三层次生态，保障要更有力度，优化统筹运行、部门协同和镇街联动机制。会议要求，军区上下要持续保持拼劲闯劲，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创客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让上渝真正成为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高地。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0: 昨天下午，上渝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暨城市新力量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动。
1: 活动现场，绍兴市上渝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全区首家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打造的党群服务阵地，中心紧扣温暖生态、乐享上渝建设主题，聚焦新就业群体职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统筹整合区政街社区三级服务资源，构建起集党群服务、职业赋能、权益守护、共建共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标志着我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迈上了系统化、精细化的新阶段。安居才能乐业，为了让新就业群体在上渝真正安下心、扎下根，我区精心打造了首个小哥港湾博鱼公寓。当天，8名小哥代表上台领取钥匙，除了家的承诺，还有全程贴心的服务。活动中，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

0: 接力冠名的新一轮新就业群体慈善关爱项目正式启动，同时多部门协同的大保障格局加速形成。区司法局发布三位一体全链条法治保障机制，区人社局发布职业伤害保险快速认定机制，区委社会工作部发布网约配送物业纠纷处置工作预案，切实织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防护网。现场各行业党委聘任了一批城市治理先锋，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代表上台受聘。据了解，为精准赋能城市新力量，本次文化周推出四大主题活动，政策护航周开展社保宣讲、交通安全普法沙龙等，直通未来周举办专场招聘会和职业
1: 等设施设备的巡查维护，常态化组织人员对山塘、堤塘、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防汛综合要实而又实，坚决做到令行禁止，主动回应群众关切，营造全社会同心防台浓厚氛围。目前百官街道已完成三大件和四小件等应急装备配备，落实排水车、挖掘机、铲车14辆，备足袋类12000只，土工布1000平米，石料5000立方，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精准配备到重点村社、低洼易涝点等一线区域。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出梅后主汛期，台风季将至，为全面夯实城市防汛排涝基础，从源头化解道路积水内涝隐患，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集中开展城区易积水点位管网升级改造工程，以源头治理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保障群众汛期出行畅通安全。昨天，记者在上虞人民大道西段施工现场看到，掘机机械臂起落间破碎锤破开硬质路面，开挖作业正有序推进，为后续铺设扩容排水管网开展前期施工。据市政养护公司城西片区负责人徐晓峰介绍，城西片区共有10多处积水点位纳入本次改造范围。连日来，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目前，片区积水点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
2: 在那个施工中呢，我们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提升，一方面对老旧失效、堵塞严重的排水管道全部更新扩容。增大排水通量，彻底打通地下排水通道。另一方面，加强那个增设雨水设计井，优化排水坡度，解决路面雨水积存涉水不及时的问题，同步完成雨污分流改造，杜绝污水倒灌。
0: 据悉，本次道路积水改造以根治积水顽疾为核心目标，前期工作人员走遍辖区所有低洼易积水路段，逐一摸排建档，梳理出管网老化、管径偏小、管道淤堵、路面收水效率低、雨污混流5大排水难题，针对性制定改造施工方案，所有工程严格对照城市防汛排涝标准落地施工，推动城市排水治理从汛期临时抽水的被动应急模式转向提前改造、源头根治的主动防控模式。截至目前，城区已完成积水点位改造近40处，改造完成后，城区道路将有效消除暴雨、台风天气下道路内涝拥堵问题，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承载能力与防汛安全韧性。据了解，积水点位改造完工并非终点，后续区市政养护公司将建立管网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排水管网全线巡查、雨水井口清淤疏通工作，持续巩固改造成效，长效守护汛期道路通行环境，为市民打造安全顺畅的出行条件。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今天下午，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15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气压935百帕，最大风力16级，每秒52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

0: 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10号后半夜到12号上午，我区有一次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50到100毫米。区气象台提醒各有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局部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遇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另外，11到12号有9到11级阵风，由于八威风圈半径大，大风影响持续时间长，请注意防范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
1: 出梅入伏，我区持续高温高湿，蚊虫细菌进入活跃繁殖期，不少市民习惯前往城区多处古井取水饮用。疾控部门提醒。
2: 夏季古井水质波动大，微生物超标风险高，市民切勿直接生饮，务必煮沸后再使用。取用天然井水用于泡茶、做饭是不少市民的生活习惯。出梅之后，龙山龙王塘龙山清泉取水点，不少市民拎着水桶、水壶排队打水。上虞宾馆顺井、梁湖大山下悬水谷潭等。 知名古井同样每日都有群众专程前来取水。我区这三处市民常用古井，管护条件不一，水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其中上虞宾馆顺井井口高于地面，上方配有伞形网状过滤网，能够阻挡树叶飞絮等大型杂物落入。基础防护相对完善，但井底仍存在塑料瓶等杂物堆积，暗藏污染隐患。龙山龙王塘龙山清泉仅 搭建简易开放式遮棚，整体通透开放，防尘防虫能力薄弱。梁湖大山下悬水谷潭虽配有遮挡棚和老旧蓄水装置，但井口地势低洼，水位常年与台阶持平。市民取水时，极易沾水踏水、鞋底、泥沙、地表污物，容易带入井内，造成二次污染。同时，部分古井临近村居、田间，周边偶有畜禽活动。 粪便、腐殖土和零散垃圾一堆积留存，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水体浮游生物、细菌快速繁殖，浅层井水易受地表渗透、蚊虫飘落，人为取水扰动影响，即便肉眼看起来水质清澈，微生物、菌落等指标也可能不达标。 直接饮用存在健康风险。疾控部门提醒：夏季是露天古井水质最不稳定、污染风险最高的时段，广大市民取水用水务必烧开煮沸15分钟以上再饮用，严禁直接生饮，谨防肠道疾病发生。如井水出现浑浊、异味、漂浮杂物增多，要立即停止取水，待水体沉淀彻底消杀后再使用。同时，要保持古井周边环境整洁，避免踏
3: 水取水、乱扔杂物，养成安全卫生的取水用水习惯。若饮用井水后出现不适症状，市民需及时就医检查。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持续开展夏季饮水安全科普宣传，引导群众科学管护、规范饮用古井水源，筑牢夏季民生健康防线。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爷，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0: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解决问题的。
1: 感谢领导，感谢领导。
0: 哎，不不不。
2: 哎呦，哎，
1: 村民们来了。哦，我们去照顾一下。
0: 哎，快去，
1: 快去，去，我们先去忙。
0: 好嘞，好嘞，好嘞。
3: 队长，
4: 来来，大家的意思
3: 下来，下来，下来。
1: 你们办公区，
3: 你们看，
1: 我们是依山傍水，
5: 这个环境非常好。
1: 大家看一下这个跑道，是不是 Q 弹 Q 弹的？
6: 对，
1: 那个叫四角跑道。还有这边，你们看，这片楼盘就是卢书记跟你们联系的安置小区，以后啊，咱们就住在这边。
3: 对，
7: 前面还有那个渔网
0: 安校长，
2: 哎，
0: 之前啊，你们学校老师的名单，其实局里已经配的差不多了。于局说，只允许给你两个名额，让你进行抽调。
2: 两个？
0: 而且，还得是你们自己去跟这些老师协商，达成双向选择后，局里统一给你们安排流程。
2: 两个名额，那我只能找两个学科的带头人了。开始我还想把各个学科都配齐呢。
0: 安校长。局里给你们配备的师资，也不一定不如你所愿。在公开的招聘上，我会尽力的帮你们协调，让局里充分尊重你的选人意愿。
2: 行吧，我先把这两个名额利用好。
0: 好。学校账户流程已经走完了，就差于局长签字了。
3: 安校，
2: 哎，
3: 马局
0: 啊，
3: 我刚带村民们转了一圈，他们对学校的建设特别满意。现在啊，正在河边乘凉呢。
0: 嗯。这我就放心了，那你们先忙，我回去还有事儿，找局长签字，啊，好，走了啊，你们忙。
2: 替我谢谢于局长。
0: 好嘞。
3: 你们小心了，吃来，来，来，
8: 抓干净，
3: 抓得干净，
9: 抓到了。
10: 林佳老师一起看吧，
2: 看看他们。
11: 阿姨，现在正是吃菌子的季节，给您带点菌子，您可以煲煲汤什么。
2: 阿老师，刚才里面不方便，没跟你打招呼。
12: 明白，所以我之前也没有联系您，想着就凭我自己的努力公开应聘。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

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叫你气我是不是？是不是？妈，老子卡死你！
1: 文姐，过来呀！
2: 你的爸爸，你又在打我妈妈了。
1: 我去给你帮忙。

0: 阿阳，保健专家爸爸呀，你晓得哪里可以捡到手机不？不用捡了，我有手机。
1: 怎么会这样？
2: 妈妈，好，领导，我马上赶回来。哎，哎，你来了正好，村里有急事，我得赶紧赶回去。啊，
3: 爸爸，你说今天要陪我一起睡的。
1: 暖暖，爸爸下次补偿你好不好？
2: 那好吧。
1: 求你了。啊，
2: 路上小心点啊。
1: 哎，
2: 爸爸不是有事吗？好不好？你看他急急忙忙的，肯定是有急事呀。
1: 老子找抓走了，你高兴没得？两个娃娃以后就丢给你养，还不老实走！
4: 媳妇儿哎，你们两口子吵架的家务事，你报啥子警嘛？
1: 娘娘，我觉得要做得很好，打人就是不对的，而且听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4: 我此次相公，家丑不外扬嘛。婆，你不要怪妈，是爸一直打妈不肯停手，是我报的警。你，报警抓你爸爸，怨你呀，你真是怨你呀。
5: 娜莎，你别怕，你做的没错，这不是家丑，是家暴。
6: 俊生，我回来了。
7: 姐，
6: 嗯，
7: 杨已经睡了。
6: 你真可以，每次啊，只要你一带他，他睡得就特别快。
7: 娃娃嘛，把他电耗光了，他自然而然就睡了。
6: 哎，你不是讲明天暑期班还有辅导课吗？你咋个突然又决定回来了嘞？
7: 我不是怕你店里忙嘛，过来帮帮你。
6: 嗯，你确实是帮了我大忙了。今天你扣我电，我一大块的卤牛肉就不见了。
7: 姐，我今天去我师傅家做客，我不能空手守去啊。
6: 君山，来来来，坐起。
7: 咋了？
6: 我正儿八经问你件事情啊。之前你们的老校长说你是因为一个人才要留在和平中学的，不会是你师傅吗？我没说过吧？
7: 咋个没说过嘞？没说过，校长咋个跟我讲嘞？我跟我师傅就是。 相处的比较好，就是，哎呦，
6: 咋个啦？啊，
7: 我的脑壳痛。
6: 啊，
7: 姐，我先洗澡了，我今天确实有点累，我啊，哎呦，腰痛，啊，哟，脚痛。
6: 我跟你讲啊，最好不要是。
7: 要不然也上来就给别人当后爸，
6: 自己咋不过嘛？
7: 欠游泳池？哎，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钱只要你出，我就批。嗯，
6: 我，
7: 那你这个学生招了多少了？今年能招够500吗？
6: 到目前为止，
7: 哦，已经招了300了。
6: 30。
7: 哎呀，
6: 要纸吗？
7: 哎呀，招了30人，想建游泳池，我还想建个飞机场呢。
6: 不是，那个局长，现在呀，这脱贫攻坚工作那是重中之重，是大事儿。那如果老百姓因为这个不搬迁了，那咱得负多大的责任啊，是吧？
7: 现在是你在管扶贫，还是我在管扶贫啊？嗯，是你定了把学校建在那儿，还是我定了把学校建在那儿？
8: 我们需要担这个责任吗？
7: 我们算老几啊？

1: 急屁发火吗？那我跟你说啊，你别耍这些花样。今年你要是招不够200人，我看你怎么去交代。哎，我热水呢？
2: 关于给与鲁光斌同志通报批评的决定，咋个鲁书记还被批评哎？
3: 那么回事吗？
4: 孙俪发生这么影响恶劣的事情，我作为第一书记不在现场，这已经算轻了。哎，这个婆娘混得很，哎，哪个我都不打个架嘛，是吧？她都直接报警，这里做得出来。
3: 张哥，你说啥子嘛？今天晚上召个全组人开会，
4: 我也在强调这事儿，这可是家暴，是违法行为。哎，这个像这农村的话，他其实。
3: 哎，我们吃饭了，吃完了，看到不看到？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喝点水。哦，好，谢谢。哎，坐坐坐。你这怎么样了？好点了。你是村里妇女主任，我真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1: 冷佳佳的死讯都好短，子佳的死讯。
0: 关进门库，像这样的情况多吗？我已经挤不到，有好多，可能他们自己也挤不到我吧。县派出所那边，根据目前的情况，应该会关他半个月。当然了。
1: 你也可以提出上诉，让法院来判断是不是量刑。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意愿。如果判刑的话，然后呢？我还有两个崽嘞，卢书记。
0: 如果我答应，我家婆婆也答应，只有张小辉不答应。我们可不可以搬迁？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已经管不到那么多，我只想带起娃娃，给村里面，让他们好好的读书。
0: 好啊，那就太好了。以你家目前的情况，我会跟上级汇报。 应该问题不大。
1: 好，好，谢谢你，卢书记。我会给我家婆婆的工作哈。
0: 好，那要是有难度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去说。
1: 好，这我谢谢卢书记啊。好。

0: 你这个游泳池的想法很好，对吧？我真的是碰了一鼻子灰了，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您的。主要是这个工作太难做了，而且我觉得建游泳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说，从学校的层面来说，安全责任大于天。这孩子们有了游泳池，那他们就不用下河游泳了嘛？我们避免了很多的隐患，那第二点来讲。 我们这是一个临水的城市，这每年下河游泳的孩子那么多，有多少出事儿的？你看，就前不久，对吧？所以，这个请示呢，由我们市局向市政府报。哎呀，感谢您，感谢您，这就让我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呀。可是我还有第二件事情，那个。 裴秋韵，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啊！他愿意投身基础教育，这正是教育之幸啊，正是你们这些坚持基础教育的最好的成果呀。话确实是这么讲，但不是有点不甘心吗？是你不甘心，还是你的那位学生不甘心？所以，你甘心吗？
1: 老师，你怎么想？啊，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吧。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这个学校呢，毕竟是零基础，你现在过来有点可惜了。
0: 老师，您想听听我怎么想？
1: 当然了。其实，我觉得留在农村的老师最伟大，很多时候。
0: 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就能够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吗？
2: 哎，你们再劝劝孩子好不好呀？不能不读书啊！
3: 哎呀，他自己不读嘞。
0: 老师，天都黑了，你赶紧走了。
2: 不是，让我见一下这个孩子，我跟他聊一聊，可以吗？
4: 哎呀，不得必要。
2: 怎么跳下来了？
5: 老师，我就是裴秋韵，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输给打工。
2: 你让给他跑出来，哎哎哎他不是很久会拆棚了吗？你让孩子把话说完。
5: 爸，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输给打工。
2: 乖女儿，你跟人家不一样，你还有三个妹妹，你要是继续读书了，他们就读不成了。但是他们还小，啥子事情都做不了，你就不一样了，你至少把小学都读完了，快帮他做点事情了。
1: 你就不要再逼你妈了，好不好？
6: 你咋不懂事咋的？
1: 所以人家裴秋韵想读书，是你们不让读，是不是？
6: 哎呀，老师，我有10个娃要读书啊，养不起了。
1: 爸爸交给我，学费，不让你们出一分钱，这可以了吧？
6: 我没敢告诉任何人。 要不是您当时跟学校特殊申请，我都上不了高中。即便是上了高中，您还帮我写申请给镇政府，让镇里边找人资助我。所以，
2: 我才希望你们能够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
6: 安老师，我没什么可报答你的，我也报答不起。
0: 我就想着回来陪着你，把您的衣钵传下去，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帮一个是一个，好。说你报答我什么呀？是你自己争气，我就希望呢，你们都自私一点。 你看，以后再有人问我说，你的学生在哪儿啊？我就可以说，在什么省师范学校啊，在某大学任教，或者去某某机关单位。
6: 对不起，老师，这个我做不到，您指望别的同学吧，要不然您自己从政。
0: 打你！
6: 安老师，我就要和您在一起。

0: 小月，啊，什么情况？没想到吧？
1: 你怎么来了？
2: 小月也来同江支教了，就在我们白果村小学。
3: 你小子可以呀、啊，我是真没想到小月会来啊。
1: 看不起人，你们都能来，我就不能来。
0: 哎，不是不是不是，先坐先坐。
1: 好。
3: 我不是说你不能来，主要你一个上海女孩跑这儿来吃苦，我这哥们以前肯定想都不敢想。
0: 不要揭我短了好不好啊？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哎，你说说嘛，你在安老师那边情况怎么样？为切入点，我听说啊，这边连村里都很喜欢打篮球，那我就以篮球为切入点，在学校组织一个课后篮球俱乐部，把那些精力无法释放完的孩子们都招到俱乐部里面来。
1: 这是个思路。

0: 是每个人都喜欢打篮球。嗯，
1: 我还没说完呢。
2: 为了防止学生下河洗澡出现安全隐患，安校长向市里申请在我们学校建个泳池，那我就可以去找我们之前的助学小组，让他们找一些专业的游泳教练过来支教嘛，既安全又专业，是不是？
0: 那篮球、泳池是不是项目还少了点？
2: 我还打算啊，成立一个田径兴趣组，带领他们跑长跑。不过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同学，而且听闻他们啊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那我就可以以团委为抓手，常年给他们组织一些文艺活动。

0: 那你给我拿一下呗。
1: 啊，哎，你爸呀，现在都不在家写，我呢嫌他乱，就收起来了。你要干嘛？
0: 我想请一个老师到我们那儿教语文。我跟他们学校的副校长一聊，这个老师脾气有点怪，就看重书法。
1: 那怎么个怪法呀？
0: 学生写的字儿看不上，还嫌弃别的老师，他就自己办了个书法社。结果呢，领导不支持，几乎都没人去，但他还坚持。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字儿啊练练，考试两下子，说不定还能打动他呢。
1: 那没问题，有童子功在呀，一直能恢复。

0: 继续，
1: 安校的意思呢，就是把学校的走廊啊，全都交给学生的书法作品。啊，对的。
2: 以前这些名人名言，我们都是买现成的挂墙上。以后呢，全都交给学生自己搞，
1: 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哈。对的，我呢打算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全校师生一起来练习书法。 而且每个月进行软硬笔的书法评比，不管哪个科室的老师都要进行板书练习，由教务处来检查。投其所好，
2: 为我设计了这么多，哈，
1: 就这么看重我？其实不瞒您说，您的语文教学水平固然是重要，但我更看重的是您坚持的东西。书法是我们国家的文脉。
2: 不管科技多么发达，我都希望我的学生不要忘记文化的根。安老师，如果你真的要办书法特色的学校，我建议你，不妨胆子更大一点。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
0: 只要不犯法，只要对学生好，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好，每个月学校大门的门匾换一次，新的门匾由当月书法评比第一名的学生来写。一个月换一次学校门牌，国家家没？搞这种形式主义好有意思啊！要不得，要不得。
1: 看来，我们还真不是一路子人，请吧。哎，吴老师，那个，你这个人确实是有意思啊，我们都够有诚意了。当初在鱼塘中学的时候，别个看到你，天天都在咋？哎呀，我觉得吴老师说的就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的学生能给自己的学校写门匾，还能挂在学校大门口。
3: 那是多大的鼓励呀！这就是最好的德育教育。
4: 我闭嘴。
3: 我同意。
4: 这个老头，你想太难搞了。
3: 好了，现在大势已定，几门学科的带头人呢也都落实下来了。这样，关于组员的分配，咱们大家一起开会研究吧。
4: 好嘛好嘛，安小。
5: 我担心哦，你是担心他，觉得我太好说话，以后呢，没准让我下不来台，别人再有样学样，死不死啊？
6: 小的就好。哎呀，
5: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接个电话哈。喂，晋生。
6: 师傅。
5: 晋生。
6: 师傅，找我什么事儿啊？师傅，你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啊？
5: 还真是。
6: 我从我姐店里给你打包的。

0: 这么远拿过来，不是坨了？不会的，这个粉汤还有调料都是单独包装的，你尝尝。是吗？这样挺好。
1: 我姐最近店里外卖多了，我就想过这个办法，但是也有弊端，一呢是不环保，二呢是外卖的成本就上去了，我还得再改进改进。
0: 谢谢啊。
1: 哎，啊对了，还有这个，我给你买了点兰花根，我怕你最近忙低血糖，你要饿了就吃点。
0: 小豆子还挺可爱。
1: 这样，我再还你一个。谢谢师傅。师傅，那我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还得赶车回学校，学校还有国会。
0: 你绕了大半个城过来，就为了给我送粉和兰花根？
1: 哦，我忘了，我是想管你借一下八年级的教案，我学习学习。
0: 我这个呀是临时筹备处，哪有教案呀？而且你给我打个电话就好了嘛。
1: 啊，我电话欠费，停机了。
0: 那刚谁给我打的电话？
1: 不是，给你打完那个电话就停机了，还没充呢。不是，其实我就是想让你尝尝这个粉，看这个独立包装之后口感有没有差距。
0: 你一定给我反馈啊，好吃不好吃都跟我说。
1: 好，放心吧，一定的。
0: 那我真走了啊！哎，谢谢你，忘不掉。哎，我走了是吧？
2: 路上慢点。哎，
0: 拜拜。您好。
2: 要不要我给你充话费啊？
0: 啊，不用，没事，我有钱。
2: 那娃儿真有点用心哦，要得。
0: 这是我徒弟。
2: 要得。

0: 虎虎，虎有虎有，
1: 借我用一下。

0: 搬迁的事啊，你们想好没得？哎呀，没得定中了，我们以后靠啥子生活嘛？
1: 娘娘，政府肯定会解决工作上的问题的呀。你想啊，你儿媳妇手脚这么勤快，在哪不是做啊？只要是到城里面了，你也就是带带娃娃，看看娃娃读书，啊，也不会太辛劳。你要那啥呢，就在附近找份活做。 就可以赚钱养活你跟两个娃娃，这不是很好吗？是小伟，他不肯搬。娘娘，你不能只考虑你的儿子，你还有两个娃娃呢。文静要是进城以后，上了更好的学校，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不是也有更好的发展吗？
0: 要我半夜哭，我求卢书记，请给派出所说一下，不要再管他了，好不好？
1: 娘娘，这事派出所介入，我是没资格管。再说了，小伟确实是犯了错，这事啊，你换个角度想。你像张小伟啊，在村子里头，成天什么事都不干，就知道在这儿赌。他要是换个环境的话，
2: 说不定就变了呢。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只是他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也左右为难。陆书记，我真是怀疑你妈卖到京杭的人了，我只有这一个耳朵苗啊，我还指望着他给我养老送终啊。
1: 苗，
2: 妈，我给你养老。

以后你就当我是亲姑娘，我当你是亲妈。赵小薇是指望不上啊，我赚钱给你养老。

0: 苏姐，谢谢你帮我说服马婆婆。嗨，
1: 谢啥？你婆婆最后也是被你打动的。该是我谢谢你啊，这么支持我们工作。你们家的情况啊，我跟总指挥已经申请过了，他们也批了。等我把流程走完，剩下的你们就可以准备搬迁了。
0: 搬迁的话，我们还需要准备了呀。
1: 准备2000块钱，就为搬迁自筹资金，剩下的什么都不用，因为你们是第一批，你们只要准备好您平时要穿的衣服、要用的东西，选个日子，搬过去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哎，就这么简单，这城里的工薪族啊，都很羡慕你们呢。你们那片的房子啊，这普通的住宅楼都得有三四千一平呢，你们家一共5口人，就算每个人25平吧。
0: 这总共都有120平了，但是国家规定了，最高不能超过120平，所以啊，就按是3000块钱一平算，那都有36万喽。人要年数要批，我们赚的没得人家工薪族多，做主的还比人家大。我要是不努力工作赚钱，我真的是太惭愧了。你能
1: 这么想啊？我很感动。 其实我是觉得，只要大家都能够此时起立，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哎，
1: 好，那我先走了，你等我消息啊。
0: 好，谢谢你啊，陆所姐。
1: 谢，你忙吧。
0: 谢谢。哎，你慢点哈。
1: 哎。

0: 喂，李局长。
1: 安晓，关于你上次申请的游泳池，
2: 好消息是，地批给我们了，资金呢，我们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2: 因为游泳池不是学校必须的硬件设施，我们整个同江都是沿河建起来的，有很多学校都是建在水边。
1: 如果这口开了的话，其他的学校都效仿，
2: 那就没有底了。
3: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0: 可我们学校门口这么大一条河，太近了，这靠老师每天巡河，这也管不过来啊。
1: 你别着急啊，资金问题，
2: 我们可以发动社会的力量。
0: 这倒也是个办法，那我自己再努努力吧。
2: 那好，我们分头行动，共同努力。
3: 好嘞，
0: 谢谢李局长。啊，真香。
4: 安老师，
0: 哎呀，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建一个游泳池需要60多万吧。哎呀，我就想。当时你不是帮那个小学筹集了一点资金吗？
4: 嗯，
0: 现在有什么渠道或者什么经验，能够跟我说说？哎呀，我实在是没办法，哪怕我们让出几年经营权呢？
4: 哎，我倒想到一个人。我们驻村队里啊，有个有钱人。
0: 你千万不能道德绑架，也不能摊派任务啊，得让人家自愿才行。
4: 韩老师，你就放心吧，我不会强迫他的。等我回去，好好跟他说一下。
5: 安少。来尝尝我的手艺。
0: 你的手艺？
5: 我爸妈说可以捐10000。
0: 是吗？替我谢谢你爸妈，有机会让他们来同江玩。
5: 好啊，等我

0: 当上副校长，肯定叫他们来。
1: 会有这么一天的。回来了，赶紧洗手，饭都好了。怎么了？就垂头丧气的？
2: 给以前认识几个人打电话，
3: 想着给异地扶贫搬进学校，建个游泳池，筹点款。
2: 哪知道，没几个人响应。
1: 我倒是有个好消息，上海那边说我的工作关系可以转过来了。
2: 你可想好了，这边跟上海可大不一样。
1: 你放心，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个挑战，在教学上能有个突破。还有一点，我真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工作，这次咱俩共同奋斗了。
2: 准备进哪所学校？
1: 算是平移，应该能进一中，还是教语文。我这两天赶紧熟悉一下这边的教材。
2: 像你说的，我们共同奋斗。
1: 好，共同奋斗。对了，你刚说游泳池的事儿，筹不到钱怎么办？
2: 这不还有夫人的支持吗？
1: 你呀，你就会打我的主意。
4: 啊，苗姐，
5: 杨老师，
4: 哎，苗姐，文静，快快快啊，坐在这里。
5: 对，你不要忙，杨老师，你不要忙，朋友，行行行行，多多休息。
4: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啊？
5: 我们是很找陆书记问的底子。啊，
4: 快坐快坐。
5: 哎，好好好，
4: 我给你们倒杯水哈。
5: 啊，不要客气，杨老师。哎，谢谢杨老师。
4: 谢谢杨老师。这里有点乱，没什么好招待的。
5: 哎，挺好的，挺好的。杨老师啊，哎，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把我们家文静托付给你。我们已经申请搬迁了。
4: 哎呀，太好了，你就放心的把文静交给我吧，回头我帮她报名。哎，
5: 谢谢谢谢。文静啊，她平时也挺乖的。也喜欢学习，也很认真，就是想麻烦安老师帮我们培养一下。
4: 怎么叫麻烦呢？我也很喜欢文静，你要好好的学习，长本事，以后保护妈妈，好不好？
6: 嗯，要得。
4: 对了，我女儿啊经常摔倒，不是把这儿碰青了，就是那儿摔破了。这个消肿止痛很厉害的。哎
5: 呦，谢谢南老师，谢谢。
4: 不客气。南京来。看这是什么？
5: 兰花根。
4: 上次在你家没吃到，对不对？给你了。拿着吧，
5: 安老师，你每次都给他东西。
4: 好了，快尝尝，甜不甜呀？好吃吗？
6: 安老师，你也吃。
4: 好嘞。真好吃，是不是？
6: 拿拿拿。妈，你也吃。
5: 好好好，我吃，你多吃点，俺老师给你嘞。
6: 快吃。
5: 好吃，好吃。
6: 那你快吃。
5: 好。
4: 带回去给弟弟吃啊。
7: 距离新生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难得今天大家都聚齐了，咱们互相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各位老师好，我是方翔，华东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
7: 他是西部计划过来支教的，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岗位。南老师，
9: 嗨，文林，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政治老师。
10: 汪造，侯姓副校长，教数学，大家可以叫我网吧皮哈。

0: 老师，
1: 我是吴红林，教语文啊，连带教书法。
2: 我叫于丽娟，英语老师。
3: 我叫裴秋韵，其实我以前是安老师的学生。啊？
4: 安校长是你的老师？哎，
2: 我先说明哈，他是公开招聘进来的，那个时候你们俩还极力推荐呢，跟我没关系哈。嗯。而且他呢，是我们这群人当中受过正规论文写作训练的人，还是英文的哦。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学校的科研工作交给他来负责？
5: 太好了，感谢校长给我们找来这么优秀的人，我都跟着脸上有光了啊。
3: 文校长，我全力以赴。哎呦，
6: 你们一下子搞这么个高材生来，搞得我压力太大了。
2: 他学历高，但经验不足啊，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让秋韵跟您结个对，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收一个徒弟啊？秋韵，
3: 师傅 ，Would you please be my mentor？
6: Okay, but I'm quite demanding, you know.
7: 到时候你可别嫌我烦啊！
3: 不会。我一定虚心求教。
2: 坐吧。行了，大家都已经互相认识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招生。
1: 所以今年预计能招出多少学生来啊？
8: 按照目前沟通的情况来看，不到200人。
9: 不到200啊？
10: 这我们往届可是500人左右啊。
11: 那不到一半啊。
10: 现在不到200人。
1: 怎么会这么少啊？
8: 没有办法呀。我们对口的学校是和平小学、鳌寨小学、蛤蟆塘教学点、响水洞教学点，应届毕业生是465人，现在有189人已经确定异地扶贫搬迁了，还有70-80人是打定主意要进城读书。还有啊，这些情况我已经跟县里汇报过了，人家也没有办法。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要求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师生配比来，那么我们一旦学位招不足，很可能面临的就是削减教师编制啊。
10: 那这是直接工作了？那是直接开除还是调岗啊？
9: 我们是事业编，又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不至于开除，最多就是调岗吧。
12: 那我们调到哪点去嘛？
13: 我还有点退休了，希望不要再折磨我了。
14: 我们都折磨大把年纪了，
15: 我马上就退休了，往哪走啊？
1: 刘夏，孙淑娜老师也要被分了。
16: 好了好了，请出，
17: 安静一下。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啊，就是想讨论这个问题。来之前呢，我也想过了，如果大家不想离开和平中学啊，办法还是有的。现在呢，除了异地扶贫搬迁的学生，我们不能动；那些想要进城的孩子，我们可以分批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把这帮孩子留住大半。
18: 要不然，那将来和平中学的孩子那都流失了，
17: 我们面临的困难会更大。
9: 对，是的，是呀。
19: 周校说的对，农村娃娃进城未必是件好事，和城市孩子比，他们的学习基础确实很。
17: 很多娃娃进城上学，一开始都跟不上。基于这一点，我们也要说服他们留下来，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那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是有利的。如果大家没有别的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让刘校安排分组招生了。
1: 好，
2: 行。您那边进展如何？
5: 我打过电话摸排过了，情况不是很理想。目前有40%左右的学生啊，都还是想跨区域读书。
20: 明确表达意愿的学生还不足100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

0: 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

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们认为的这个长城是一个墙体，这个概念实际是低估了长城的价值以及古人的智慧。那为什么说是极大呢？是因为它有几百公里，每一个镇都是有几百公里纵深的，就整个这个从墙体往内侧往内陆方向几百公里，这个纵深都是边疆区域，所以我们用边镇这个概念。
1: 随着学界对长城研究的深入，其军事方面完备的体系被揭示出来。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相联系的更深层次的网络也揭开了神秘面纱。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被学者们称之为巨系统。
0: 巨系统包括下面的

0: 子系统，就是边墙系统、城池系统、驿船系统、封船系统和互市贸易系统啊，当然还有一个屯田系统。屯田呢，因为遗存比较少，就不怎么提。但是屯田的这个重要性是很高的。屯田的目的是让士兵们在边疆地区能够自给自足，所以这六大系统加起来组成了我们这个边疆区域的这个长城防御体系或者这个巨系统。这个巨系统的里面的各个系统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一个协同运转的关系。
1: 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以及与其相关的巨系统确实世所罕见，其完备和复杂程度令人震撼。那么，为什么长城可以历经2000年而不衰，逐渐发展成为这么庞大的一个巨系统？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纵观长城的发展，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代的2000多年间，虽然时断时续，但对长城的修筑一直延续着。除汉族各王朝修筑长城外，其他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等朝代也都修过长城。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是秦代、汉代和明代。这三个王朝在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形成、发展、完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城初建时，其主要作用是拦阻骑兵和战车快速通过。那时的诸侯列国彼此攻防，互相争霸，根据防御的需要，在边境上修筑起长城。而长城在2000多年中，更多的时候是为了防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2: 就是一个和平的愿望，一个不想打仗的愿望。实在不想打仗了，才会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去修建长城。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愿望，一个对和平的守望和期许，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当中去做这件事的一个根本。
1: 长城在中国明朝中后期达到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修建规模。然而，面对蒙古骑兵，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却再一次遭受严峻的挑战。距离土木之变100年后，明嘉靖29年8月，蒙古右翼土默特首领俺答汗进攻要塞古北口。
3: 俺答汗的这个战术啊是很讲究的，他通过另派了一支骑兵，悄悄的绕过了重要的这个古北口啊这一带啊严守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这个长城的沿线，你这么长的地方，总有这个相对比较疏忽的地方，是从小路抄了这个古北口的这个后路了。
1: 蒙古骑兵顺利南下，大肆劫掠密云、怀柔、顺义。沿途200多里竟没有遇到阻拦，这就是历史上的庚戌之变。俺答汗之所以来去从容，除了军事，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明朝上层考虑的依然还是怎么整顿军备和继续增修长城，以期堵住任何可能的漏洞。随着军队对火器使用的增多，长城原来的建筑已不能满足新的军事所需，加上军纪涣散，显然小修小改解决不了问题。俺答汗退兵后，明嘉靖朝立刻开始了整顿纪镇边备，但明朝军事作战能力整体的改观还要等到18年之后。那个时候，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抵抗倭寇，成绩卓著，被调往北方前线守卫长城。
4: 守卫京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守卫京城的长城呢，修的在形体上和功能上，在军事防卫上还存在一些差距，所以他就对他主管的

0: 长城正是京城防卫最要害的核心部位，它就是重新设计，包括在关，包括那个哨所，包括保障各个体系之间都重新组织修建。
1: 戚继光作为蓟镇总兵官，在蓟镇的最大功勋是修筑空心敌台和修砌长城。旧长城线上虽有一些实心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从高处射箭，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自隆庆三年起，戚继光开始了对长城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修筑。
2: 他一下子呢就把这个长城从之前的一个相对比较固化、比较静态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呢，变成了一个内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空间，很好的为这个士兵提供庇护之所的这样一个地方，进入到那个敌台的里面去。它其实就相当于小型的一个城堡，然后里面可以在这里生火做饭，然后可以在这里睡觉，然后在这里储存兵器，储存这个吃的东西。
3: 戚继光这种砖包长城的修筑样式啊，也使得原先城墙之外的小路来调动部队呢，变成可以依托城墙墙顶形成这一个快速的平坦的横向运动的部队调动的道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墙体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交通的孔道，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1: 当时火器的使用已经成为趋势，戚继光在城墙垛口下的雨墙以上，以一定的距离按地势情况设置瞭望孔、射孔，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
3: 当时就发明了有点类似于这种轻便的迫击炮这样一类的火器，这种虎蹲炮。虎蹲炮它的本身的炮的炮管啊并不算太长，它发射的子弹呢、射程也不是特别远，但是呢它由于使用了很多弹子同时轰放出去以后啊，其实它是起到了一个对进攻的敌人或者是集群的敌人呢大面积杀伤的这么样一个重要的作用。
1: 除此之外，戚继光还在军事训练等一系列方面进行了革新。这样一来，长城防线的防御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戚继光的练兵，他在鸳鸯阵应长短不同的装备，包括长枪和短枪，包括竹矛，同时呢，每12人一组，互相配合，所以骁勇善战，连续取得胜利。
1: 在谭纶和戚继光的共同努力下，东起山海关、西至祁连关的千余里防线上，长城随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低相间，蔚为壮观。戚继光守边16年，留下一条坚固的防御线，蓟镇获得较长时间的和平。明史称赞继光在镇16年，边被修斥，蓟门晏然。
4: 他自己写的那诗里边就讲嘛，1年360日啊，都是横戈马上行啊，就是一年到晚都是在军旅当中，在效劳嘛，在艰苦的作战。那么有这样的将领呢，当然蓟镇呢是安全的。
1: 在张居正、谭纶等推动下，其管辖的其他边镇也参照戚继光的范例，全面修建辖区长城，构成了一个城墙高峙、敌台林立、封侯相望、完整而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明朝后期的边患主要来自辽东，京畿之地在戚继光改革之后，很少再有大规模的明蒙

0: 长城历经2000多年的持续建造，不同朝代的苦心经营，在明朝末年终于迎来了其在军事防御建筑意义上最完美的时刻。明朝希望将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发挥到极致，期望长城的存在能够使得王朝千秋万代。如此愿望能否得以实现呢？17世纪，女真民族在白山黑水间再次崛起，撕碎了辽东防线。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城略地，直捣京城。1644年4月，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清军由此进入中原。
1: 原因呢，其实就是在于防守长城的人叛变了，就是所谓的吴三桂投降清朝，引清军入关，又把这个关门给打开，那么清军呢就可以大规模的涌入华北平原。
0: 在内忧外患中，即使牢固的长城也无法成为依靠，明王朝无奈走向终结。
1: 长城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军事建筑当然是很重要，历史中最重要的还是人，就是说防御长城的人才是长城社会的一个主体部分。明朝发挥了非常多的财力修筑长城，但是最后没有避免政权的这样一种灭亡，因此呢他们就在感叹，其实维护政权最大的关键仍然是民心，得民心的托天下。
0: 随着历史的发展，长城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功能逐渐衰落，作为民族分布地理界限的作用随之淡化。如今那座绵延于群山的古老长城，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有如凤凰涅槃，浴火淬炼，升华屹立，成为融入中华民族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的精神图腾。在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长城精神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0: 难的感觉。
1: 庖丁拆机，看似简单的一步，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功夫，需要熟练的技巧和细心的操作。首先，沿着鸡肉的纹理下刀，以保持 Q 弹爽滑的美妙质感。其次，每一片鸡肉都需要呈现出均匀的厚薄，便于调料深入其中。

0: 凉拌鸡成功的精髓便藏在这浓浆的料汁上，料汁必须在鸡肉上桌前最后一刻才能正式登场。辣油、酱油、葱油以恰到好处的比例混合，互相成就，最终牢牢拿捏住了食客们挑剔的味蕾。鲜嫩的鸡肉再配以冬笋、花生、葱段等辅料，更显鲜美诱人。口感清爽的鸡肉与调料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味觉享受。
1: 这个碗是我在永乐饭店专属的碗筷，好吃的味道的话不需要太多的形容，就好吃就完了。
2: 划舌。
3: 这个鸡呢，我觉得它的香味在于它的那个油香味特别的浓厚，是它那种红油和普通的那种凉拌鸡不太一样，它这个浓香的这种醇厚的这种油香啊，萦绕在齿间，让我觉得回味无穷。
0: 吃完清爽可口的凉拌鸡，再来一道肥而不腻、焦香入味、微辣咸鲜的外婆回锅肉，是绝佳的搭配。回锅肉作为川菜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只有通过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厨师。
4: 我为了炒这个菜，天天只有中午炒员工餐的时候才有机会去，天天就能炒三份，连续炒了一个月吧，他们都真的都吐了，不想吃了，别炒了。
0: 标准的后腿二刀肉是制作绝妙回锅肉的关键之一，四肥六瘦最佳，三个指宽足矣，这是整只猪身上唯有两条的珍贵美味。将二刀肉刨成细薄均匀的片，以火力的舞蹈激活它的鲜嫩，唤醒它的味道。当二刀肉的边缘在高温的烘托下开始向上卷曲，形成灯盏窝，就意味着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迅速加入蒜苗便可以出锅了。蒜苗与二刀，这是真正的藏在市井里面的功夫大师。
5: 乐流是全中国最大的鳗鱼养殖基地嘛，所以这边的食材的新鲜度应该也有保障，包括那个鳗鱼本身的口感以及味道啊、火候，我觉得都不错。
0: 食客提到的鳗鱼煲仔饭，凭借肉质紧实、少刺多肉和香甜爽辣的味道，成为店内的一道金字招牌。处理鳗鱼没有十年功夫很难做的，光是抓住鳗鱼就是一件难事，要牢记三点要领：稳、准、狠。将去除脊骨的鱼肉洗净，放置到烧烤炉中，随着高温的烘烤，鱼肉的边缘微微翘起金黄，这时精心调配的酱汁仿佛惊艳登场的旦角，被老板娴熟地刷满鳗鱼，鲜香逼人，反复两三次方可入味。一千个广东人心中有一千种煲仔饭，各种天华地宝碰撞在一起，呈现出最浓郁的广东味道。然而辣味煲仔饭老大哥的地位不可动摇，像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曲韵悠扬，诉说着砂锅上的香气缠绵。在刘氏品味煲仔饭中，有一道加以改良的辣味煲仔饭，承载着父子的碰撞与和解，在氤氲而出、忽高忽低、弯曲回旋的水汽中，将二人的全部心血全都倾注在这众星捧月煲仔饭中。
2: 众星捧月煲仔饭是我们店的主打招牌，因为我们结合了排骨、辣味、牛肉还有黄鳝，中间再加一颗咸蛋黄，受到了很多街坊的热爱。
0: 因为有不同的食材放在一起，控制火候的难度大大提升，辣味、排骨、牛肉、黄鳝、咸蛋黄等不同的口味之间相互制约又相

0: 富成就，才造就了广受欢迎的众星捧月煲仔饭。
1: 然后就是调味，调味要做到标准化，每一斤排骨要多少克的盐，多少克的糖，多少克的生粉，我们都要把握得很清楚。
0: 极致的美食总是藏在巧思的情节里，出现得恰如其分。隆重推出的众星捧月煲仔饭就像戏剧的高潮，最后的则像余韵悠长的后调，带着回味饮下。

0: 在这个美食舞台上，快乐的少年和严肃的父亲带着他们的各式煲仔饭轮番登场，煲仔饭的香味则像父子之间的感情，在慢慢炖煮中渐渐散发出来，就像一出戏曲，最初只是几句简单的台词，但随着舞台上人物情感的渐增，最终演出成一段精彩绝伦的戏码。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
2: 我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

0: 猪带类12000只，土工部1000平米，食料5000立方，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精准配备到重点村社低洼医涝点等一线区域。全媒体记者陈远佳报道。
1: 出梅后主汛期，台风季将至，为全面夯实城市防汛排涝基础，从源头化解道路积水内涝隐患，区榆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集中开展城区一积水点位管网升级改造工程，以源头治理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保障群众汛期出行畅通安全。
2: 昨天，记者在上虞人民大道西段施工现场看到，黄色围挡划分施工区域，挖掘机机械臂起落间破碎锤破开硬质路面，开挖作业正有序推进，为后续铺设扩容排水管网开展前期施工。
3: 据市政养护公司城西片区负责人徐晓峰介绍，城西片区共有10多处积水点位纳入本次改造范围。连日来，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目前片区积水点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在那个施工中呢，我们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提升，一方面对老旧失效、堵塞严重的排水管道全部更新扩容。 增大排水通量，彻底打通地下排水通道。另一方面，加强那个增设雨水收集井，优化排水坡度，解决路面雨水积存、涉水不及时的问题，同步完成雨污分流改造，杜绝污水倒灌。
2: 据悉，本次道路积水改造以根治积水顽疾为核心目标，前期工作人员走遍辖区所有低洼易积水路段，逐一摸排建档，梳理出管网老化、管径偏小、管道淤堵、路面收水效率低、雨污混流5大排水难题。 针对性制定改造施工方案，所有工程严格对照城市防汛排涝标准落地施工，推动城市排水治理从汛期临时抽水的被动应急模式，转向提前改造、源头根治的主动防控模式。截至目前，城区已完成积水点位改造近40处。改造完成后，城区道路将有效消除暴雨、台风天气下道路内涝拥堵问题，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承载能力。 与防汛安全韧性。据了解，积水点位改造完工并非终点，后续区市政养护公司将建立管网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排水管网全线巡查、雨水井口清淤疏通工作，持续巩固改造成效，长效守护汛期道路通行环境，为市民打造安全顺畅的出行条件。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今天下午，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15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气压938帕，最大风力16级，每秒52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受其影响，10号后半夜到12号上午，我区有一次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50到100毫米。区气象台提醒各有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局部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遇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另外，11到12号有9到11级阵风，由于巴威风圈半径大，大风影响持续时间长，请注意防范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4: 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出梅入伏，我区持续高温高湿，蚊虫细菌进入活跃繁殖期，不少市民仍习惯前往城区多处古井取水饮用。疾控部门提醒：夏季古井水质波动大，微生物超标风险高，市民切勿直接生饮，务必煮沸后再使用。
2: 取用天然井水用于泡茶做饭是不少市民的生活习惯。出梅之后，龙山龙王塘、龙山清泉取水点，不少市民拎着水桶、水壶排队打水。上虞宾馆顺井、梁湖大山下、悬水谷潭等知名古井，同样每日都有群众专程前来取水。我区这3处市民常用古井，管护。

0: 条件不一，水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其中上虞宾馆顺井井口高于地面，上方配有伞形网状过滤网，能够阻挡树叶、飞絮等大型杂物落入，基础防护相对完善，但井底仍存在塑料瓶等杂物堆积，暗藏污染隐患。龙山龙王堂、龙山清泉仅搭建简易开放式遮棚，整体通透开放，防尘防虫能力薄弱。梁湖大山下悬水古潭虽配有遮挡棚和老旧蓄水装置，但井口地势低洼，水位常年与台阶持平，市民取水时极易沾水踏水，鞋底泥沙、地表污物容易带入井内，造成二次污染。同时，部分古井临近村居、田间，周边偶有蓄情活动，粪便、腐殖土和零散垃圾易堆积留存，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水体浮游生物、细菌快速繁殖，浅层井水易受地表渗透，蚊虫飘落，人为取水扰动影响，即便肉眼看起来水质清澈，微生物、菌落等指标也可能不达标，直接饮用存在健康风险。疾控部门提醒，夏季是露天古井水质最不稳定、污染风险最高的时段，广大市民取水用水务必烧开煮沸15分钟以上再饮用，严禁直接生饮，谨防肠道疾病发生。如井水出现浑浊、异味、漂浮杂物增多，要立即停止取水，待水体沉淀彻底消杀后再使用。同时要保持古井周边环境整洁，避免踏水取水、乱扔杂物，养成安全卫生的取水用水习惯。若饮用井水后出现不适症状，市民需及时就医检查。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持续开展夏季饮水安全科普宣传，引导群众科学管护，规范饮用古井水源，筑牢夏季民生健康防线。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

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古越电源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数字升级促发展。慈源文化小镇特色研学迎暑期。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加快推进，打造休闲旅游新体验。摩托车能一触即发平稳启动，背后离不开高品质铅酸蓄电池的支撑。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古越电源有限公司就是国内摩托车铅酸蓄电池领域的骨干企业，其摩托车电池销量连续20年稳居全国行业前列。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产销两旺，正以数字化技改跑出发展加速度。
1: 走进古越电源的生产厂区，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线运转，全自动连铸、连闸、连冲、连涂装置高效产出几板，智能装配车间里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充电车间有序完成电池化成工序，全自动包装流水线快速打包成品，一道道工序衔接顺畅，处处是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开年以来，公司订单量持续饱满，生产排期紧凑，整体发展态势好于预期。
2: 从现在的销售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发展还是非常好的。像2026年，我们预期是4亿销售额，按照现在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能够超过4个亿，大概能够超过15%左右。
1: 作为传统制造企业，古越电源早在2023年便启动数字化自动化改造试点，率先在单个车间试水升级，产能与质量的提升效果显著。尝到甜头后，企业于2024年10月正式立项，累计投入超7000万元，推进全流程数字化改造。改造过程中，我区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同步做好政策对接，组织专家上门指导。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大幅提升技改备案、项目赋码等环节办理效率，为企业技改升级保驾护航。
2: 今年我们还是继续深入数字化改造、数字赋能，包括智能化改造，然后把数字化赋能的一些比较

0: 难打通的几个点能够再打通一下，更好地保证电池的质量。
1: 从早年的村办企业起步，专注生产电池外壳，再到2001年搬迁入驻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后，实现逐年稳步增长。古越电源始终坚持以质量取胜的发展理念。面对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将继续严守产品品质观，深化数字化转型成效，以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迎接市场挑战，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2: 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的核心文旅阵地，位于上浦镇的瓷园文化小镇，自正式开园以来，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底蕴，定位匠心之源、研学之镇，获评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文旅融合新地标。暑期临近，小镇在常规研学产品基础上推出全新夏令营项目，为青少年打造多元沉浸式的暑期成长体验。
1: 作为瓷园文化小镇研学的核心载体，瓷园研学大楼自投用以来，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与配套服务，承接各类研学实践、营地教育活动。小镇常年开设军事、科创、非遗三大主题常规研学线路，今年在此基础上新增 XR 体验、无人机实操、机器狗科普等科技类科目，进一步拓宽课程边界。同时，今年二月，这里首次创新举办绍兴市群岚青少年警校上虞分校冬令营，丰富的课程设置与完善的保障服务广受参与学生好评。今年暑期，小镇将于7月6日起推出两期为期5天的夏令营。新开的 XR 探索馆设有10个主题剧目，青少年模拟飞行授权训练中心也将于7月中下旬开展集训和考试，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体验。此外，研学大楼内还设有禁毒教育教室、研学宿舍等功能区域。宿舍环境整洁舒适，配备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为学生提供便利安全的学习和生活保障。
3: 今年的暑期，我们营地还是开设了很多特色的方案的一些特色的夏令营的课程。首先呢，我们有三大类别，那这三大类课程呢，我们也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这种时长安排，有1日的、2日的、3日的、5日的，甚至还有7日和14日的。所以无论是想短期体验，或者是想这种长期的深度的集训，都可以进行选择。
1: 除了系统化的课程与配套保障，小镇内多处文化点位也为研学体验填充了丰富的实景内容。美术馆内分为叙厅、秀场、名家名瓷展示馆和展销中心等区域。秀场中，裸眼 3D 与5种互动体验模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青瓷文化魅力。名家名瓷展示馆内，国家级大师陈鹏飞的作品集中亮相。展销中心则汇集了全国名瓷及上虞本地青瓷作品，乐清堂、古月轩等研学点位也通过青瓷制作、传统工艺展示等内容，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越窑文化的历史传承。依托越窑青瓷文化底蕴，瓷园文化小镇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研学课程体系和服务配套。随着暑期研学季到来，小镇将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2: 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知名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观光休闲。为进一步完善景区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
1: 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4: 目前计划是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1: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陵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与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国家级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举行，来自我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及认证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在绿色转型道路上的里程碑时刻。作为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该项目一共有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户型设计为30到70平方米，建成后可提供1500套高品质人才公寓。目前项目样板房已完工亮相，高颜值、高品质、绿色环保的居住空间，全方位适配青年人才的租住期待。近日，行走的艺术馆潘天寿纪念馆走进上虞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道台书院拉开帷幕。活动将中国美术学院的优质美育资源送到本地师生身边，推动美育与德育深度融合，为我区搭建起接触名家艺术、传承传统文化的交流平台。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干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定路嘞？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1: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树，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
1: 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0: 吃饺子了。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谁能想得到，这是热带的气温呢？哎呦，我太怀念东北的热炕了。我年轻的时候在东北闯荡，冬天的时候最喜欢躺在热炕上跟老乡们聊天嗑瓜子。美滋滋，
1: 我就希望这尼卡拉布上赶紧把咱们这几床被送回来。
2: 哎，你们说啊，真奇了怪了，还堂堂一个警察部部长，就问小混混要这么两床被，就这么难吗？
3: 行了，忍着吧啊，就是这个寒潮呢，今天晚上就能过去，熬过去就好了。
0: 哼，我就怕呀，咱们连今晚都熬不过。
4: 哎，老师，您怎么出来了？来，给您捂手。
5: 哎，这个冷确实人受不了。不过俊草啊，就喜欢这个昼夜温差了，也算是好事啊。
1: 大伯，多亏啊，咱们啊把这个军带啊全都放在孤棚里了，要不然就这天气，真的没力气再弄他们了。
4: 对呀、啊，蘑菇要保湿，咱们人要保温呐。
1: 哎，玛莎来了，还拿了个火盆，
6: 放这里，放这里。哎，谢谢谢谢。
0: 哎，彭大伯。哎，玛莎，你来给我们送火盆，你孩子怎么办呢？
7: He said, "What about your child?"
8: Oh, he's used to me being gone.
6: 他孩子习惯的不在家了。
8: He's grown now.
1: 而且孩子都长大了。
8: He can take care of himself.
1: 孩子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4: 哎，你们听外面什么声音？
8: 不好了 ，It's a war song of our tribe.
1: 我说
6: 战歌，
9: 王爷出什么事儿了？
7: 我爸爸带着警车去抓捕经理，毁伤部落的人护着经理，
10: 闯放大了起来，还不小心点燃了房子，毁伤部落的房子被烧了很多间，
11: 这么严重啊！
10: 现在毁伤部落的人围堵我爸爸，不要召集人去救我爸爸。
9: 你不要太冲动了啊！
10: 这不是冲动不冲动的事情，是关系到我们。

0: 过去，看见这边有个海事电话，我赶紧给你打一个，跟你说一声。
1: 基地情况怎么样？
2: 现在就是不知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担心啊，因为他们的交战区域离我们基地很近。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回去。
1: 好，北龙哥，你们注意安全。
0: 好好好好，再见。
3: 哎，
4: 没事哥，出事了。
3: 哎，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时间？我这儿正头疼呢，刚吃了药想躺会儿。
1: 真的出事了，两个部落打起来了。李教授目前的位置就在尼卡拉部落的基地。
4: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3: 赵一峰，你给我听好了，务必确保专家安全，我马上上报。
4: 好，我马上过去。
1: 我需要你帮我去协调巴马拉政府，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应付不来。
3: 行了，你别啰嗦了，我马上联系。哎，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4: 好的，我知道了。哎。
5: 怎么样，还能坚持住吗？
0: 没问题，让我歇口气缓缓就好了。
5: 你这温度越来越高了，还出这么多汗，确定能扛得住吗？
0: 相信我，没问题的。咱们赶紧走吧。
5: 等到了基地，我连你一块治了。
0: 好，走。
1: 魏师兄，政府联系好了吗？我刚想了一下，李教授目前的位置靠近交战区，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
6: 你刚才说我爸怎么了？
1: 指挥。
7: 你刚才说我爸靠近交战区，什么交战区啊？
1: 指挥，你听错了，没有交战区。
7: 我刚才听得很清楚，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我爸到底怎么了？赵清风，你说话。
1: 指挥。两个部落发生了激烈冲突，
4: 但是你放心，离基地还有一些距离。
1: 李教授目前是安全的。
7: 好，我现在在新加坡机场，我明天一早就到高地。
6: 我明天必须要见到我爸。
1: 好，那你落地以后不要离开机场，不要乱跑，等我来接你好吗？
7: 啊，好，我知道了。
8: Please get better.
9: Don't worr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l right. Your dad will be fine.
10: Yo, 不好，发烧了，伤口要感染就危险了。小韩，你把你姐的那个给我拿的药包拿来。
11: 哎，好好。
10: 大伯，这吃药能行吗？
11: 总比不吃药的强。这是退烧的，这是青蒿素，可以消炎。
8: 嗯。What's that?
9: This is special medicine from China. It's very good. Don't worry.
10: 来人了！
12: 是不是他们那帮人？看一眼，看仔细了，是他们吗？
13: 是
14: 韦桑。
13: 韦桑部落的谁？
14: 不好了，不好了！快把门锁上。李老师，李老师，韦桑他们来了！韦桑他们来了！他们要冲进的话，你俩必死啊！
10: 这怎么办？要不跟他们拼了？
15: 拼什么拼啊？我们这小身板能拼得过人家吗？
10: 那你说怎么办啊？总不能在这等死啊！
11: 听我的。
5: 你醒了。
0: 徐医生，
5: 还是有点烧。
0: 我眼镜呢？
5: 在我这儿。
0: 啊，谢谢。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5: 我也不知道。你别乱动，你还没退烧呢。

0: Let's go！ 嘿，黑门 ，Let's go！ 嘿，
1: 不用喊了，没有用，我都试过了。你快过来吧，你现在需要休息，快点坐。

0: I said,
1: on your knees now!

0: 哎，干嘛？来，等会儿你们去啊，李老师。
1: 王毅，他们没有伤害我们，放他们走吧。
2: 不可能，他们是救人。
3: 这里是战场，
0: 这里不是战场，这是军草基地，是和平的地方。你们外面的事情我管不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4: Let them go.
5: What?
6: Why?
5: Why?
4: Let them go.
7: Go away!
8: Go away!
7: Go away! Go away.
4: Said let them go! Now!
9: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0: Let's go, let's go.

0: 这是大椎穴，我给你摁摁，能退烧。哦，谢谢啊。对了，徐医生，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
1: 我叫徐一鸣。我叫郑伟龙。我知道。
0: 您怎么知道？
1: 您那天口琴吹的特别好，后来我就去问了。 那个李春华，
0: 李师傅，
1: 对。
0: 那您喜欢口琴吗？
1: 喜欢，我小时候是学低音提琴的，就特别大，特。

0: 别沉，就乐队里面号最大的那种体琴。
1: 我知道那个，比你人还高呢。
0: 对对对，我当时就可羡慕那些吹口琴的了，还跟我妈抱怨：“你看我学的这乐器这么沉，我一个人根本就扛不动。”

0: 被抓是个意外，我还得谢谢你呢。啊，
1: 托你的福，我一直想当一名战地医生，却没有机会。你看，
0: 那是一次多好的体验。
1: 没想到徐医生如此幽默，如此乐观。
0: 出来员外时间长了，也就乐观了。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其实员外这些年遇到很多事情，经常就会有一种无力感。 就是想去改变，又做不了什么。
1: 你就没有想过回国吗？
0: 想过啊，但是每次看到病人从我们手中被救活，就会觉得还是得再坚持下去。虽然我们改变不了整个地区的状况，因为这是需要时间嘛，一时半会儿肯定改变不了。后来我就想，那能做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病人就能救一个家庭，一个村子。
1: 一点一点的改变，总会越来越好的嘛。所以为什么不乐观呢？
0: 说得太好了！哎呀，徐医生，谢谢你。笑什么？你让我相信，只要在这里种下一粒种子，持续的耕耘，未来肯定能够收获一片草原。嗯，逻辑完整，思路清晰。
2: 看来你的烧应该是退了。哎，好多了。李教授，谢谢你收留我爸爸。我现在就送他去医院。
3: 我已让伟龙去找医生了，但是到现在还没回来。幸亏你来得及时。希望你父亲一切平安。老师，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笑>
4: 你想要做什么？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部落酋长的儿子，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必须替父亲做出决定。我现在带人去维桑部落复仇。
2: 王爷，
4: 不能不打仗吗？打仗就会有伤员。你说过了，巴马拉需要和平才能发展。你一直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孩子。
2: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随时战斗才是现实。保护部落自身是我的责任。
4: 不该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

0: 不不不不不，那咱一起go！张老师，你冷静一点。
1: 徐医生，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自救，再待下去肯定会有危险的。
0: 你冷静点，我觉得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
1: 不会把我怎么样？哎，你看到了，这是一场战争，流血了。
0: 我怎么冷静？你听我说，我在这边已经很多年了，这种场面我见过，我觉得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更不会杀害我们。
1: 你怎么保证？
0: 你别忘了，我们背后还有中国大使馆、中国政府。
2: 必须想办法救人，伟龙还发着烧呢，太虚了，他不能待在那边。可是卫丧
3: 的条件太苛刻了。
2: 阿姨，实话实说，你到底能不能投降？
3: 退兵可以，但是我不能损部战法。
2: 我可以自己就把他们换回来。阿姨啊，你卡拉部落只有你能指挥，部落不能乱。这样。
4: 我去把他们换。
5: 大伯，您说什么呢？您不能去，你这样，我去。哎，你们都不用去，你就让他自己去。他说对了，应该是我去。都不要跟我争了，维桑知道我比伟龙更重要，他应该能同意，用我来换那两个年轻人。哎，骚又疯，
4: 你逞什么能耐？那你去，那就是去也得我去啊！我来这里时间最长了，我最了解情况。
6: 我比你有经验吧？我知道你想救你的我，那我也想救我的孩子呀。我是队长，
7: 老周，听我说啊，现在这种情况，我的菌草没有用，你这个手术刀才有用啊。
2: 兄弟，老哥，就这么定了啊。
6: 现在情况比较特殊，我要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2: 我要去见我爸，我再说一遍。不行，太危险。
6: 我爸现在生死未卜，你让我怎么待得住啊？
2: 他们在基地暂时安全，
7: 暂时安全。那以后呢？
8: 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大使馆就通知了巴马拉政府，告诉他们务必要保证中国专家组的安全。他们承诺会尽快制止冲突。
7: 尽快是什么时候？他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我爸种草是为了谁呀？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一心一意帮助他们的人呢？
2: 你先不要着急，我去找警察局局长，带他一起过去。
7: 我也去。
2: 告诉你们酋长，抓我吧。
9: Mr. Lee says that he's willing to trade his life for the two people there because his life is way more important.
10: You want to trade?
9: Yes.
10: Bring him in and bring the two Chinese here too.
11: Chief, are you re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hostages? This Le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ose two. And I'm worried. Not only will we won't achieve what we want in the end, but we'll end up in more trouble.
12: I know what I'm doing.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that mistake.
13: Hey, what do you want?
14: Take them away.
13: No. Listen to me. Really, sir, arrest that 102. It doesn't matter, right?
14: Leave the woman. Take the man.
13: Hey!
15: Hey!
13: Where do you want to?
15: Where do you want to?
16: Stay back.
15: Hey! Where do you want to? Hey!

0: 老师，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1: 伟龙，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没事吧？
2: 小徐呢？他也没事，没事就好。伟龙，你帮我翻译一下。哎，贝桑，放了他们。贝桑，Let us go,
3: Mr. Lee. If you are here to trade yourself with them, what benefit do you bring me?
2: 他说你留下，换我们走，什么意思？
0: 只要你放他们回去，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2: 老师。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

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这什么地方？他们什么人？我们应该是来到了塔巴族的领地。食人族？哎，你帕拉卡米西，你帕拉白诺南库兰迪。你告诉他们说。
1: 我们不会打扰他们的，我们会马上离开。你帕拉巴塔斯图鲁达索罗哥罗来的斯塔布尼，你卡拉出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读特别老母噶啦，阿文啊，要啦，咪倾马喂。

0: 愿意放的。
1: 为什么？
0: 他们说的是得等崔医生成功了接生才行。
1: 接生？

0: 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这位，吓坏了吧？其实啊，不用担心，他们很友善的。你看，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块野猪肉呢。
2: 要我说啊，他们食人族这个称号啊，得该改一改。
3: 拜拜。Thank you, thank you, sir.
4: 没受伤吧？
2: 没有，没有。
4: 喉咙都喊破了。

0: Let me help you.
1: Be careful.
2: We need some wood.
1: Okay.
2: Okay, come on.

0: 出来搭把手。
1: 我来了。
2: 怎么还有两床喜被啊？
3: 这就不错了。我跟你们说啊，得亏赵秘书陪我去了，要不然我这都要不回来。这吉妮的眼神都能把我吓死
2: 啊！哎，我大伯呢？哦，你大伯说跟他女儿在那聊会天。
3: 聊什么天啊？肯定是吵架的，不信打赌。
2: 吵架？
4: 你别动不动就杀过来，没事儿。
5: 命都快没了，还没事。你为什么不说话？
4: 因为你都说的对啊。我在想，我错在哪儿了？嗯，
6: 好好反思反思，啊，错哪里了？嗯，
4: 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顾及家里人的感受，不考虑团队的安危，我这个自我批评还挺到位的吧？
6: 这还差不多。所以说，李老师，这一次无论如何您都得跟我回国，这种事情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您来这里顶多算是帮他们摆脱贫困，但您不能把自己的命搭上呀，是不是？所以说您现在就得跟我回去啊。您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把真相告诉我妈。
4: 哎，志薇，你再让我想想。
6: 还想什么呀？我现在就帮您收拾东西。
4: 哎，志薇啊，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革命的本钱都在。再说了，这员外的团队啊，大家都在忙。那老孙呢，在修房子修路；老周呢，人家在各个的部落在救人，是吧？你说我这时候走，我不合适啊。我现在不能走。
6: 说了这么半天，我都白说了，白费口舌呀。我简直是对牛弹琴啊！行，您好好想想吧，啊，好好想想，您女儿我是不是要害您？哼！
7: 李老师，能伸能屈啊！
3: 大伯，你那就是油盐不进。
8: 孙医生，我爸爸醒了。
9: How are you now? Follow. Don't worry, you are okay. 恭喜，他已经顺利地度过了危险期。
10: Thank you. For no one, no longer the professor, still my friend.
8: What?
10: It's my father.

0: 行，谢谢林老师了。
1: 哎，你只要听到嘎哒一声，你就叫我，我来处理啊。
0: 嗯。
1: 哦，这就咱们说的那滑翔伞，哎，根据它的高低落差可以飞翔的，几十米都不在话下。
0: 天哪，这么神奇！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哟，忙着呢。
1: 嗯。
0: 来，喝水。
2: 好了，你看，集市也逛了，点的菜也吃了，你该告诉我答案了吧？
1: 哦，什么答案？
2: 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耍赖呢？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你跟我说怎么能让我们团队不勒紧裤腰带去过日子？
0: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1: 那我说了啊，您呀、啊，就是在抱着金山要饭吃。说完了，
2: 抱着金山要饭吃。哎，什么就说完了？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意思？
1: 我问您啊，
2: 哎，
1: 您觉得您的菌草有没有价值？
2: 当然有价值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帮助那么多人呢。
1: 嗯，那既然有价值，就有商业空间呀。
2: 你是让我管他们要钱？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技术啊，当初研究出来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没有想到要收钱。
1: 您帮助到别人没有？
2: 当然帮助了。
1: 那既然帮助到别人，别人也赚到钱了，那我们适当的收取一些费用，这有什么问题呢？
2: 哎呀，闺女，你这不知道了，我们这是国家出钱的援外项目，不可能收费的。
1: 我说的不是巴马拉，我是说以后。
2: 以后？
1: 嗯。当今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还有很多，比如说非洲。
2: 嗯，嗯，你接着说。
1: 如果这次菌草能在南太平洋落地成功，那将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菌草，一直这样无偿的提供，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市场化运作。
2: 嗯，
1: 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无偿的提供，嗯，没有问题。但是像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国家，我们就需要把菌草的专利市场化推广，这样菌草才能一直发展下去。
2: 嗯，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啊，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技术啊，不是为资本服务的，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啊脱贫，为他们做些贡献。
1: 这怎么能是为资本服务呢？这是正常的商业规则，体现的是您菌草的商业价值。
2: 我再想想吧。
1: 您啊，观念太老套，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只不过发展的速度不一样。收费市场化，这不是嫌贫爱富，这顶多算是劫富济贫。
2: 嗯，是，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不过你爸这个事儿当初没有做，啊，也没有人替我想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2: 是，你容我再琢磨琢磨啊。
3: 68是一套吗？
4: 这个68是一个。
3: 这么贵？
4: 啊。

0: 哎呀，挺沉的，小心点啊！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哎，买菜呀！哎，浩泽，嗯，你这回出去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必须听爸爸的话啊！嗯，
1: 奶奶，
0: 嗯，
1: 如果你只有玩具那么大就好了。
0: 为什么呀？
1: 这样的话就能随身携带着你，我去哪你就去哪。
0: 我跟你说啊，你不管走到哪。

0: 奶奶都能看见你。
1: 奶奶，你有千里眼吗？嗯，
0: 奶奶不但千里眼，奶奶还顺风耳呢。嗯，你要是不听你爸的话呀，奶奶随时给你打电话。
1: 那我就天天不听爸爸的话。
0: 为什么呀？
1: 讲话天天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啊。
0: 哟，我的乖孙子。
2: 哎，你不是要带黑猫警长吗？
1: 哦，差点忘了。
0: 哟，在这儿呢。嗯，
1: 谢谢奶奶。
0: 放好啊。
1: 谢谢奶奶。嗯。

我留一把。

0: 快叫人。
1: 叔叔阿姨们好。哎，
0: 叫爷爷。
1: 爷爷好。哎，阿姨们好。我呢，薇薇阿姨好，真乖。
2: 李老师，这是您让我给您带的书。哎，
3: 好。
0: 这个包里啊，全是给你带的。
4: 对了，大伯，这个是伯母让我给你带的，衣服还有药品都在这个包里。
1: 我妈没给我带好吃的呀。
3: 带了姐，就是我没拿，包太重了，超重了，拿不动了。
1: 那别人都有礼物，就我没有。
2: 有，我给你变一个。
5: 想吃什么好吃的，我这有，随便拿。
6: 没有没有，我跟他开玩笑的。
3: 怎么样？
1: 什么？打你！
0: 哎，这么一说，我跟你说，
1: 爸，我给您也准备了一份惊喜。
4: 什么惊喜？
1: 走，去看看。Surprise！ 爸，我和齐峰。把您之前拍的照片都给洗出来了。
4: 好，谢谢你们。

0: 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能带走吗？
1: 带走吧，想带多少带多少。
2: 志伟，咱得出发了。
0: 哦。
1: 啊，走吧，我送你们去机场。

0: 好了，孩子，爸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保证，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好吗？走吧，别耽误飞机了。
1: 我先不回去了，我在这儿留下来陪你们推广吧。

0: 怎么这么着急去集市？
1: 啊，我不是不着急回去了吗？我就想着把诺儿的画寄回新加坡给我的闺蜜纪晓雯。晓雯是做艺术品代理的，她可以帮忙了解一下诺儿的画在新加坡的市场。
0: 你跟你爸可真够像。
1: 哪里像？
0: 都想着真诚地帮助别人。
1: 那你不也一样吗？帮我往集市上赶。
0: 我这是举手之劳，你跟你爸两个人啊都挺不容易的，能现在这样我从心里面为你们高兴。
1: 谢谢。
0: 看到你们我都想我妈了。
1: 那你赶紧请个假回国看看你妈妈呀。
0: 妈不在国内，妈在天上。
1: 对不起。
0: 没事，我妈都已经走十多年了，她在的时候呢可疼我了。但那个时候我小不懂事儿，老跟她顶嘴。人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她见到我就骂我就说我，哪怕打我都行，只要人还在。

0: 有的时候遗憾是永远的怀念，
1: 所以我才不希望你和你爸有这种遗憾。能在一起的时光都很珍贵。

0: 收假了，大家都把心收回来啊！咱们俊草技术推广啊，迫在眉睫，接下来呢，我们大家要啃硬骨头了啊！
1: 终于可以教大家种菇了啊！
2: 陈正大伯，这休假太无聊了，我早就准备好大干一场。哼，
3: 行啊，你现在觉悟高了，
0: 那是。
3: 不过咱们后面的任务呢，还是很重的，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一周以后呢，咱们俊草技术的培训班必须得开课，
0: 一周时间。
3: 对。
4: 伟龙啊，
5: 嗯，
4: 你来准备教材。
5: 好，
4: 小汉，你找教室，我跟春华去招生。
5: 好的，放心大伯，包在我身上。那我呢？
4: 志威啊，我觉得要不你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儿把工作丢了。
5: 要推广，肯定少不了和当地人打交道，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啊，我就留下来再帮。

0: 帮帮你们吧，姐，你以前不是最反对我们种草吗？怎么突然回心转意了？你有事吧？就你张嘴。
1: 你那边公司同意了？
2: 我刚刚给我老板打过电话，延长假期了。
1: 好，那你就帮助伟龙准备教材吧。
2: 嗯，好。
1: 太好了，像芷薇这样的投行女精英能加入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
0: 如虎添翼呀！啊，看，怎么样？就在这儿。你确定就在这里啊？
3: 对啊，就在这儿啊！
0: 你看啊，你们这巴马拉是吧？热带气候，外面动不动就下个雨，咱们在室外上课那肯定是不合适。再说了，你们这儿也没什么像样的学校，我这思前想后，咱们这个 factory。 再合适不过，往这儿一坐，你看，遮风又挡雨，多好啊！嗯，
4: 但是如果这里上课，会不会影响你们的菌带生长呀？
0: 没关系，不仅不怕受影响，我还希望多受点影响呢。我觉得把培训班放在这里挺好，既可以讲到理论，还能看到实践。嗯，钴鹏呢就在那边，菌带生产的整个流水线也都在这里头。
4: 啊，等咱们将来条件好了以后，还可以直接参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才学得快啊。
3: 嗯，大伯，那咱们就定这儿。
4: 嗯，行，就定这儿吧。我觉得咱们可以招生了。好，Let's
0: do this。
5: 自己看看，好看 ，beautiful，
6: 好看。哎，我还有更好的送给你，你看看这个。哇，好看吗？好看，这是送给我的。当然了，这是我从国内回来专门带给你的。It
5: is too precious， 我不可以要这个。为什么？没有玛莎。
6: 这，哎呦，这个其实没有那么贵重，在中国很便宜。你看看你喜欢吗？
5: 我喜欢。
6: 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只要从国内回来，我都给你带这个。
5: 谢谢春华，你对我这么好，谢谢。
6: 玛莎，其实我也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好。
5: 不好意思，刚才我太激动，你不要误会，东西拿走。玛莎，
6: 我，你可能误会了，我刚才也有点激动，我没别的意思，你看咱们是革命战友，然后兄弟姐妹，那就应该互帮互助，关系融洽，我没别的意思。 这些礼物是我专门送给你的，你还是留下。我先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玛莎，那个找女工上补习班的事情，你还得帮帮忙啊。你交给我吧，没事。再见。
7: 你英文好，帮我再检查一下这些英文翻译吧。哦，这是关于菌草生产流程的内容啊。
0: 对。
7: 第一步，种出符合标准的菌草。
8: 第二步，收割菌草，破碎。
7: 浩泽都会了。
9: 老师要求我们的教材啊，要老人小孩都得看懂，所以我就拿浩泽练练手。哦。
7: 龙哥，你翻译的非常准确，可以直接复印了。好。
3: 爸。嗯。
10: 我以后能不能不上学去种菇啊？
7: 你说呢？写字好好写。
3: 走走。头抬起来。谁呀、啊？

0: 水，你怎么来了？啊，我来还书。啊，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1: 没事，我有点感冒。你坐那儿，我给你倒杯水。
0: 哦，不用忙，不用忙，我不喝水。我来，你快回去躺着吧。这不是热水啊？你快回去躺着吧。
1: 你们家没有热水啊？平常都喝凉的。
0: 哦，你还好吧？
1: 没事。
0: 你出这么多汗？
2: 哟，你发烧了？
1: 我早上吃过药，没关系。
0: 你们家有体温计吗？
1: 在那边抽屉里。
0: 哦。

0: 是发烧，怎么办？
1: 没事儿，我再吃片药就好。
0: 不行，这个药得吃过饭才能吃啊。一会儿啊，你吃完鸡蛋羹就把药吃了，然后呢，就好好上床睡一觉，捂一捂，发发汗，先观察一个晚上。要是还烧，我明天一早就带你去。

0: 40乘20，3同时对哈。川哥，川哥，干嘛呢？我这叫你两声都不搭理我。
1: 你叫我两声了吗？
0: 对啊。哦，这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
1: 能遇到什么难事儿啊？我能遇到什么难事儿啊？那你这奇奇怪怪的，奇怪吗？我想当思考者不行啊。
0: 思考者，李师傅，就这破铁桶，怎么安装还用思考啊？你等着吧，这密菌灶一会儿我就弄好了。上来干活呢，别伤着你。哎。
1: 别伤着你，离开点。那我不怕。干吧。你要想学，你去那边站着也可以学。我就想在这，我真不怕。来吧。行，你要想下，你就在这待着。哎，嗯，
0: 你垫底都没插，怎么了你？心不在焉呢？
1: 快快快，滚开！
0: 哎，麻烦。
1: 那个，你弄吧，春华哥，注意安全，嗯，慢慢干。
0: 你话这么多，你。

0: 幸福啊。
1: 你说他抽屉里为什么有一张我的照片？
2: 幸福，幸福，我跟你说话呢，幸福。
1: 如果你觉得他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你就吃西瓜；如果你觉得他不是那个意思，那你就吃白菜。
0: 你想吃哪个？
1: 李哲伟，你是疯了吗？
3: 哦，幸福啊，啊，幸福啊！哦，吃吧，哦，吃吧，
0: 吃吧，都给你吃。
4: 婉一，
5: 哎，
4: 你这个茶沏的还挺好的。
5: 谢谢啊。
4: 尼卡拉喜欢我送给他的这个茶具吗
5: ？He's saying, do you actually like this tea set that he gave you?
6: Oh yes, I really like it. Thank you, Professor Lee.
5: 他说他非常喜欢。
4: 好好好。咱们俊草培训班马上就要开课了，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动员动员。让部落里的人都去上课吧。
6: I think about it, but the thing, Professor Lee, there are few people like Wai go to school in Bamala. So, Professor Lee, if you skip the learning and learn the mushroom for them instead, would be very good.
5: 他说，这个培训班能不能不上课？你直接帮我们把蘑菇种起来。
4: 王爷啊，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呀。
5: 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4: 有点难啊，就是这两个鱼的意是不一样的。
5: 那是什么鱼？海鱼还是河鱼？
4: 这第一个鱼啊，就是吃的那个鱼，另外一个鱼是三点水渔网的鱼。
5: OK，
4: 意思就是说，我天天给你们吃鱼，不如教给你们捞鱼的方法。
5: 嗯，
4: 这样你们学会了，就可以一辈子吃到鱼了。
5: 啊 ，OK，
4: 我们俊岛培训班呢，不仅要传授给你们操作，也要让你们学会技术原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给你们做辅导啊。你们只有明白了技术原理，才可以以后啊自主发展。
6: I have an idea. Don't worry, Professor Lee. I will find someone to learn.
5: 他说：“你别担心，他一定帮你教人。”
4: 好，太好了。
7: 姐啊，你说咱这么几个人算个托啊？
8: 我爸那么小气，我们又没有出场费，顶多算是免费的群众演员吧。
9: 那这主演快点来吧，要不然这戏得散场了。
10: 别着急啊，马上他们很快就来了。
9: 就看，就
10: 看。哎，李师傅，马上他们人呢？
9: 别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哎，来了。
10: 嘿，马莎，
9: 马莎。
10: Welcome。
11: Welcome。
10: 来了。
11: Welcome。
4: 马莎，这就是所有人了。
11: 是的。
7: Last time you say the girls will come. Where's girls?
11: I've told them, but most didn't come.
12: 叫了，但他们不愿意来。
4: 看来他们是不信任我们呀。
11: They didn't trust us. They cannot make directly money by studying here.
12: 他们来上这个课，没有钱，而且还耽误干别的活。
11: I've told them.And they also bent refused. Last time they earned money, and they also bent realized that they became stubborn.
12: 上次来的时候挣了一些钱。
11: To men,
12: 回家以后，他们的丈夫就觉得
11: 他 this is no no
12: 听话了。
13: 男人拖女人后腿啊，真不是个东西。
12: 玛莎，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更。

0: 好吧，你走吧。
1: Okay, fine.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2: See you next time.
1: See you.
3: 别说，玛莎还挺够意思。哎，这大伯，玛莎怎么不来啊？
0: 他跟我说了，他家里有事儿。
3: 哦，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0: 这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不通了呢？
4: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价值观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相信天道酬勤，他们却崇尚的是及时行乐。
5: 我们比他们努力，但是他们比我们快乐。
6: 所以，要想吸引他们，就得用实实在在的鱼。
7: 姐，有何妙计？但说无妨啊。
6: 技术推广的里子可以包装成商业营销的外衣，商业行为才能拉动生产。大家不要把自己想成援助世界的农业专家，就把自己想成麦克的跨国销售，怎么样？
7: 听着有点意思。
5: 有什么意思啊？你听懂了吗？
3: 哎，植被，你详细的讲一讲。
5: 没听懂吗？
6: 想要把这个商品推销出去，除了商品本身的质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李老师，您愿意聘请我为市场总监吗？
0: 市场总监，是不是那个百货大楼的经理啊？嗯，
4: 相当于销售经理，差不多。
5: 还是卖东西的，销售。
6: 嗯，只不过别人赚的是钱，我们赚的是人气。您就说您愿意不愿意吧。
0: 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我愿意。
6: 那行，那咱们就来聊一聊我的待遇吧。
7: 亲妇女，明算账啊！
5: 怎么给待遇啊？嗯，
0: 怎么给待遇？咱们预算有限，要不这样吧，我把我的这个工资的一半分给你。
6: 看不上。这样吧，等您正式退休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陪着我妈，哪里都不能去，行不行？
0: 行，很行，当然行了。
7: 哎，大伯，那什么时候退休？
0: 那得看这个市场总监的能力怎么样了。
7: 这能力我感觉不太行。哎呀呀呀！
6: 走着瞧。
8: This is my sister. It's Lydia. Lydia. This is a fungal bag. This can grow up mushroom.
4: Okay. 之前你们都明白吗 ？This done.
8: Everybody, you won't get rich.

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让各诸侯国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到贵族平民各个阶层，一个新兴的以世尽为目的的世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由因为家道衰落从顶层贵族阶层跌下来的士人和接受了私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共同组成。他们秉承学而优则仕的认识，穿梭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士阶层的崛起给国君们的诉求提供了人才保障，随之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应运而生，并以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公元前430年的一天，魏国上地地区的两个百姓正在用射箭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桩邻里纠纷。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这是上帝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刚刚颁布不久的袭射令。在袭射令颁布后，为了能在官司中获胜，一时间射箭成为了上帝最为风靡的活动。李悝的这条法令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自有深意。上帝地处魏国和秦国的交界，常常发生战争。袭射令颁布后不久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当地百姓日夜苦练，很快都成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秦国的战争中，上帝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因为在上帝的政绩卓越，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早已衰微，各国的政权也掌握在了有实力的卿大夫手中，国君已无力统治国家，霸主政治随之衰落。中国的局面在这段时期开始再一次发生变化。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内乱，最终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姜姓国君政权旁落，最终被卿大夫田氏篡夺，姜氏齐国正式被田氏齐国取代。从此，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形成了战国初期七雄并立的局面。与春秋时代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各大诸侯也不再满足于打着尊崇周天子旗号做霸主。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如何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打败对手的办法。于是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
1: 战国战争本身它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且这个国君呢，就是说希望通过战争，一个是攻城略地，抢夺土地和人民，一个就是打败别的国家。这就是说客观上要求他们能够走到富国强兵这个路。第二个就是要加强军权，一个就是避免像春秋那样出现卿大夫最后篡权的行为。第二个也是为了能够让国君的号令能够通行全国，这样全国才能一体一致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国君的一个主观愿望，这个愿望他们就希望求贤，找到这样的人能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0: 春秋时期政权旁落的局面，让战国的君主们时刻提防世卿大族。世卿大族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了很大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赋予重任的首选。战国初期，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蓟门附近建起了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在这里，齐国国君除了给予他们大夫的职位之外，还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出入有大道，居住有大屋，既富且贵。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达1000余人，稷下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其中淳于髡、田骈、桓渊、慎道、邹氏等70多人被称为稷下先生，他们广收门徒，交流论辩，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而在七国之中最弱的燕国，燕昭王千金买马谷的故事，更能说明当时的国君们求贤的诚意。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趁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人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伟先生请教。郭伟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3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500金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您都要，何况

0: 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你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果然这人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燕昭王明白了郭伟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伟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天下，乐毅、素琴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史记中记载，穿着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于青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亿，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现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官居令尹，站在了权力的顶端。在事无常主、君无定臣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贫富贵贱之别、朝夕骤变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赴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谁赏识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1: 那个时候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什么上贤选贤，什么选贤与能啊，这样的一些口号啊，这时候真是当时的实际，因为你没有一些这个真正的能人来出来，那政治上无法维持的，是吧？这是从上面往下来看，你从下面往上来看的话呢，那就是原来的这个士臣的士族大士族逐渐就腐化了。啊，逐渐也是衰败下来了。衰败下来之后的话，新的层次逐渐兴起，而这些人常常是从一些比较卑贱的一些阶层里面出来。
0: 吴起，魏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生产经营，而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嬉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了曾经嘲笑过他的30多个人，逃出魏国，前往鲁国。临走前，吴起跟母亲诀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绝不回魏国。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将军。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国大军大败齐军。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参为师。吴起的母亲去世时，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3年。但是一心在仕途上的吴起并没有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转而投奔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2: 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自我实现吧，为了自我实现，这也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抱负。

0: 就是你学有所成的人，要想自由啊，要想这个获得这个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有这个条件叫什么呢？自由择主。你有选择你服务对象的权利，所以他们充分的利用这个机会。
1: 我们用不着来看吴奇本人的情况，吴奇本人的情况，你看他传记上其实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当时总的倾向就是这些有贤能的这些一些人，是吧？在各国之间都是流动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后来的特别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的那种界限那种观念，就转到战国时代去。啊，战国时代各国没有那么严格的这个界限，并不是那样。当时思想里面还都是一个国家，在思想里面的话都是要求统一的。
2: 就在吴起开始担任鲁国将军的时候，被魏文王任命为相国的李悝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来到魏国后的吴起亲眼目睹了李悝变法的过程，见证了魏国的日益强盛。谁也没有想到，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对中国后来20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2014年11月，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西汉时期的竹简。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这些竹简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一不小心就能把它们毁掉。但是，就在这些柔软的竹片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最严苛的律法的影子。这些竹简是一部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既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奏宴书》中的一部分。文献中共记载了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22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订而成。法经正是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扰乱统治秩序的行为，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据法六篇，对各种违法的行为做出了具体而苛刻的惩戒规定。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一贯地推行自己变法的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自从春秋末年的铁农具出现开始，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地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推行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积极生产。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600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3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3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180万担。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抵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地防止了商人对粮

0: 式的投机活动。
1: 法经就成了后来各国制定成文法的法典的一个蓝本，这是他的贡献呢。另一个贡献什么呢？它叫尽地利之教啊，就是怎么样发展农业生产，怎么样种地，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来使用、保存和处理这个粮食和其他的生活资源，这是李逵的贡献呢。所以李逵在这点上是很了不起的，在耕、战和法律建设方面有一种奠基的作用。
0: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逵还倡行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一个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李逵把那些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做银民，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逵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模式。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治措施，李逵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尽地利和平低伐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开始日益强盛起来。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与李逵进行经济、政治、法治领域的改革的同时，吴起也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五族的方法。入选五族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十二弹的弩，背着能装五十支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挎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100里。士兵一旦入选五族，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们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由吴起精选出来的五族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战国时期，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76次，全胜64次。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50000魏军击败近10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五子兵法》。
2: 吴起的兵法啊，他过去跟《孙子兵法》是啊都是齐名的，就是在当时这个时代，我们要啊既要学习《孙子兵法》，还要去学习《五子兵法》。那么，为什么吴起的兵法这么受欢迎？他是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给他结合了。兵书当中就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啊，这就是讲的是辩证法。我们在内对内呢，我们要争取民心，要继承过去传统的讲仁德的这个思想。那么我们对外呢，你一定要发展我们强大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而这二者结合，你才能在诸侯争霸当中，你才能够立足。
0: 魏文侯死后，儿子魏武侯即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新军出力的情况下，

0: 骈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但是骈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的功劳像芒刺一样时刻刺痛新相国，让他寝食难安。公叔痤自知才能远远不如吴起，对吴起心存顾忌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1: 作为当时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普遍的啊，你这个国家不用我啊，那么我到其他国家去啊，所以最后那么作为楚国他也迫切需要去发展啊。我们说当时就是这个啊，希腊人才关键要有一个明君啊，那么作为楚悼王呢，哇，他需要变革啊，他通过很多的啊实践发现啊，楚国为什么啊发展不如啊，总是发展总是啊一种啊滞后的现象的啊，他需要改革，需要变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吴起过去以后，那就是啊很自然的就啊有了运武之计了。
0: 陈晓峰，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家，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叫做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的课题。在他看来，如果要探索这个课题，必须要回头去看当时法家的所作所为。战国时期，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经济实力壮大，国力富强，使得魏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时，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的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陈晓峰认为，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变法，今天法学家们提出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战国时期法家们提出了万物皆有法式之后不断演变与完善而来。可以说它已经覆盖了全部社会，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对象。
2: 法家是最晚出的，最早是儒家嘛，然后是道家，然后是墨家，然后是法家。法家综括了各家之长，他们用法律来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以皇帝的任命权为中心，以核心权位的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然后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0: 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的土家族小镇里耶。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30000多枚简牍，其中2枚竹简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一样，详细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以及爵位。虽然它是秦始皇时期的记载文书，但是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秦国法律大多是集成魏国及其他诸侯国经验整合修订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战国时期的基本户籍制度的概况。战国时期，为了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员，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从国到郡，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层层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粘性强大的蛛丝，牢牢地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3: 户籍在春秋的时候分给卿大夫，在卿大夫的采邑里住，那他属于卿大夫所有。

0: 鉴于士兵的奖赏，秦国也从魏国的法律中吸收改造，规定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奴隶，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丰厚的赏赐对于秦人而言极具诱惑力，在战场上努力杀敌、建功立业，秦国的军队成为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严重。当时的刑罚手段多且残酷，其中仅死刑就有
1: 正在施工的高楼，
2: 他进行充电，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0: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
1: 跨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攻坚战。
2: 在渝北水闸运行管理中心，渔端实地查看设备运转、值班值守、隐患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渝北地区水系分布、防御预案等情况。他强调，水利工程是防汛防台的重要屏障，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强化工程日常管理和维护，严格执行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密切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信息沟通，科学精准实施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防灾减灾效益。在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现场，渝端实地查看在建项目防台准备工作，听取台风期间停工、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介绍，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拧紧安全之弦，高度警惕大风、短时强降雨风险，加强塔吊、特种设备等高危环节的安全管理，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随后，渝端来到闰土生态工业园，详细检查园内企业防汛防台措施落实情况，深入排查安全风险点。他指出，园区企业必须压实防灾减灾救灾的主体责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严格落实六查六确保工作要求，持续开展隐患自查自改和员工安全教育，坚决落实好危化品防风、防洪、防潮各项措施，严阵以待防范事故险情发生。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0: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台风巴威逼近，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全力应战，从严从紧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物资储备是否充足，市场价格是否平稳，成为市民最关心的话题。昨天下午，记者在区粮食和物资保障中心的储备仓库看到，现场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对库存物资进行逐一清点登记，并将一批批应急生活包、棉被、行军床等分类打包，整齐码放在出库区域，随时准备将物资调往一线。仓库内各类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物资储备充裕，调拨流程高效有序。
5: 我们这两天对库区物资进行了全面的盘库清点，做到账实相符。目前依托一加五加二十一加 X 立体储备网络，全区物资敌数清晰，布局合理，开发了应急物资数字管理平台，接入500余个仓库的物联网设备，形成了全区物资一张图。基层调拨响应时间已经从过去的4小时大幅缩短至1小时以内。
4: 在台风来临之际，区发改局同步强化价格监测与信息引导，依托价格监测月报和议价通线上平台，及时发布蔬菜、猪肉等生活物资价格信息，为群众提供动态有效的价格参考，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自7月6号以来，区水利局严格落实防汛防台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汛情等变化，加强同气象等相关部门会商，为防汛决策和调度提供支撑。目前已编制完成台风巴威防御会商报告3份。
6: 针对即将到来的第9号台风巴威，我局高度重视，对全区海塘、堤防、山塘水库在建涉水工程和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同时我局积极落实防汛物资储备，检查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物资储备情况，

0: 并对设施设备进行调试。
1: 昨天上午，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兵分三路，奔赴渝北渝南地区，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指导农户抢收抢管，打响一场与台风赛跑的农业保卫战。农技专家们和丰汇镇农办工作人员走到田埂边，指导农户对成熟度达到七八成的稻田能收尽收，抢收快收，并叮嘱收割后的稻谷要及时烘干入库，绝不能因堆捂导致霉变。
2: 今年的九号台风八位来势汹汹，我们丰汇作为农业重镇、产量大镇，从这周一，也就是七月六号开始，就指导农户抢收早稻，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随后，记者又跟随农技工作人员来到新河生态农业基地的杨梅大棚，只见一排排大棚依山而建。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大棚骨架结构的牢固程度，现场指导基地负责人做好防风加固。农技专家还提醒，已接近成熟的果蔬，建议农户提前抢收，减少落果裂果损失，同时保障市场供应。区文广旅游局开展全区文旅领域拉网式检查，以实地排查、现场督导的方式，全面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文旅行业防台主体责任。针对渝南山区漂流项目，检查组现场核查安全帽、救生衣、应急药箱等物资储备，督促企业加固橡皮艇等设备，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了解到富芝山区冰川漂流、陈溪乡雪花潭漂流将陆续闭园，警察组要求运营方第一时间对接各大购票平台，精准推送闭园通知，同时做好游客解释工作。在山中小雨、墨隐居等山野民宿，警察组详细摸排游客入住及预约情况，督促民宿做好分级预警告知，及时提醒在店游客切勿进山涉水，规避地势灾害风险，并要求经营主体加固庭院景观设施，密切关注周边山体变化，落实常态化巡查制度。景区与在建工地同样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富芝山五 A 景区提升工程二期项目已提前拆除配电房外架，加固绿植乔木，清理户外广告牌。鲤鱼坝景区已全部拆除露营帐篷，停靠游船也即将进行转移。地势低洼易受积水影响的上虞博物馆已全面落实防内涝举措，除正门以外，其余一个汽车道口和十三个侧门通道已全部堆起沙袋围挡，并备足抽水泵、照明设备、雨衣雨鞋等防汛物资，全力保障场馆及文物安全。
3: 我们坚持抢在前、防在前、备在前，利用台风登陆前的有限时间，对重点领域开展突击隐患排查，立查立改，闭环清零。
1: 昨天下午，东干街道组织应急消防管理站综合执法队月泉社区开展电瓶车飞线充电整治行动，消除高空隐患，守护居民平安。在月泉社区南街新村，工作人员对发现的撕拉电线高空充电的行为进行整治，现场和居民讲解飞线充电危害，并宣传各项防台措施。据社区负责人介绍，南街新村是一个老旧小区，他们先前已经组织了多次整治行动，取得了一定效果。这次在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再次组织专项行动，全力做好防台隐患排查，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4: 做好一切的防台措施。然后后面我们反正也会台风期间多巡逻，多跟居民宣传引导一下的。
1: 当前位于益亭镇的玉州正负八百千伏换流站正处于交叉施工高峰期，随着台风八威逼近，连日来项目施工方联合属地政府、供电部门全面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工作，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工程建设、设备运行及人员安全防护屏障，全力保障项目安全平稳度汛。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防汛防护作业。工人们精准安装变压器周边下管排水设施，高效疏通排水通道，全力防范强降雨积水冲刷、浸泡墙体引发的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对现场各类电缆线盘逐一检查、加固捆扎，杜绝大风天气下设备晃动、移位、破损等风险。
5: 目前五百千伏交流已带电运行，我们着重在带电操作区进行了悬浮物的专项治理，然后确保这个带电区域稳定运行。
1: 施工现场严阵以待，后勤驻地防护与人员应急保障工作同步落地。项目部组织开展紧急撤离专项应急演练，进一步明确应急撤离路线、人员集结点位。

0: 对，及各岗位工作人员职责分工，规范应急处置流程。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沙袋、抽水设备、应急照明、防雨防汛物资等进行全面清点、补齐增补，确保物资储备充足可用。为切实保障在建工地人员安全，工程设施完好，我区各在建项目闻令而动，迅速部署，全面开展工地加固防护、防汛物资储备、应急准备落实等工作，全力以赴迎战台风巴威。 在滨江新城十八号地块在建工程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忙着对临时板房开展全面排查与加固作业。在不远处的滨江新城十三号地块在建工程项目部，第一时间成立防汛防台临时指挥部，并对防台各项工作细化落实。据悉，我区共有在建项目164个。连日来，全区各在建工地严格按照防台防汛工作要求。 迅速进入应急备战状态，对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排查加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及时整改，严防大风降雨引发设施倒塌、高空坠物等安全事故。同时，对工地排水系统、配电箱、零件设施等进行全面检查，清理排水通道，确保排水畅通、用电安全。 同时，各项目严格落实物资储备要求，在施工现场配齐备足防汛沙袋、雨衣、雨鞋、手电筒、应急照明、抽水设备、救生器材、应急食品等防汛应急物资。专人负责清点登记、规范存放，确保应急物资拿得出、用得上、调得快。 各工地同步完善应急预案，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明确应急联络、人员转移、险情处置等责任，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下午3点，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11号白天。 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后半夜至12号白天，我区有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50至100毫米。东南部山区乡镇晨曦岭南下管150至200毫米，个别200毫米以上。 11至12号有9到11级阵风，高山区可达12级。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7月9号晚，2026浙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第二轮在上虞华通体育馆激情开赛。经过激烈角逐，上虞队凭借稳扎稳打的作风再续佳绩，以87比66的战绩赢下了本轮比赛。
0: 赛场上，上虞队主场迎战科乔队，比赛过程高潮不断。依托主场氛围加持，上虞队的球员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全力以赴，冲锋拼抢，用一次次犀利的突破精准地投篮，不断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其中小将贝克叶全场表现亮眼，凭借全面出色的进攻表现拿下全场最高24分。 核心球员秦宇航发挥稳健高效，斩获18分，凭借攻防一体的综合表现获评本场比赛 MVP， 成为球队取胜的关键功臣。经过4节高强度的激烈攻防，上虞队最终以87比66战胜科乔队，将胜利收入囊中。期待上虞队带着胜利的昂扬斗志，在后续的赛程中继续奋勇争城，斩获更多精彩战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下午两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强度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后半夜到12号，我区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风雨过程，请注意防范。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并逐渐增大至5到6级，阵风8到10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阴有阵雨，局部雨量中到大，气温是在24到32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海关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曹娥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东关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松下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张镇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丰汇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道墟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上浦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汤浦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下馆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永和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梁湖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义亭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小月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谢塘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长塘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盖北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岭南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晨曦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丁宅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古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

及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

0: 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日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 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七月十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九号至十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

0: 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

0: 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需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四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余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四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渔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余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余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依托慈源、东山石井水库等多元文旅资源，上浦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景点客流过载、换乘停车不便、便民服务配套不足等短板逐步凸显。为打通全域旅游集散堵点，盘活闲置用地建设的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加速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建成投用，将实现交通换乘、文旅服务、产业配套、民生便民多功能叠加，把过境客流转化为在地消费增量。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游客中心墙体砌筑工序全部完工，施工班组正有序推进内部装修、场地配套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创新实行分层复合功能布局，一楼打造一站式游客服务大厅，同步配套乡村书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民卫生室，专门设置一老一小专属活动空间，兼顾游客休憩与本地群众日常服务。二楼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职能，实现文旅服务与产业服务双向共享。场外配套355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规划小型车位48个，大巴车位15个，同步建设2级公交中转站，开通接驳线路串联大善小坞、千亩荷塘、梅屋古镇、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石井水库等全域核心打卡点位，实现游客停车无忧，一站转遍全镇景点。数据显示，上浦文旅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年年接待游客从2021至2023年年均10万人次跃升至2024年20万人次，2025年突破100万大关，仅慈源文化小镇年接待游客便超20万人次。持续走高的旅游热度倒逼配套设施提质扩容，以往游客分散自驾无统一换乘点位，不仅加剧沿线交通拥堵，也缺少集中导览、休憩、便民服务载体。

0: 该集散中心作为全域旅游一体化关键枢纽，建成后将补齐全镇文旅配套短板，破解进不来、停不下、转不畅痛点。通过统一交通接驳、集中文旅咨询、多元便民服务，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沿线乡村餐饮、农特产品、民宿、文创消费，真正实现单一景点流量向全域文旅经济增量转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目前有40%左右的学生啊，都还是想跨区域读书。
1: 明确表达意愿的学生还不足100人，唉。
2: 大家不要气馁，我们就按照之前说的，一个一个上门跟他们沟通。文校长，您跟方翔一组，带带年轻人。
3: 做观察，
2: 我就跟邱燕一组。王校长，

0: 您跟于老师一组，要不要的？
1: 可以嘛，可以嘛。
2: 可以嘛，你那么勉强，不愿意跟我一组呀？
0: 啊，那要不然把方向给你。
3: 我跟于老师说。哎，这校长，那我干什么呀？
0: 这宣传栏名人名句，虽说学生进来以后是让他们写，现在也不能空着吧？而且，咱们这里还得有个人坐镇。王校长，您跟吴老师在最后统计一下，看哪些内容、哪些地方需要挂，好不好？
1: 好，
0: 就麻烦您了。
3: 好是好，但是你确定这都让我来写？
0: 那你确定我们这里面谁能写呢？
1: 你让你个年轻人写。
4: 王老师字写得好呀。
1: Don't piss me off today。
0: 吴老师，为了避免审美疲劳，就麻烦你多写几个字体，好不好？
3: 哎，校长，你这是要让我丢脸呀？
2: 吴老师，你就别再推辞了，能者多劳嘛。安校长，谢谢你。
5: 安校，哎，鉴于现在的招生形势，我觉得必须得有狠招出来呀。
0: 比如呢？
5: 你看啊，有没有可能给比较优秀的学生发奖学金呢？
1: 你想发好多吗？
5: 一学期发500吧。500啊？
4: 那能不能参考大学的新生奖学金，先看入学成绩，奖励第一年，后面再看他们的成绩决定是否继续？哎，
3: 这个方式可以啊，
1: 这个好啊，
3: 可以。
0: 行。那就这样，我们在招生的过程中呢，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啊，有你们特别想保的，符合在基准线内的，自行决定吧。
6: 好，
0: 加油！
6: 加油！
0: 来，妈妈喝茶。谢谢你这个娃娃懂事呀。他的三科平均分呢，我看了是79分。嗯，像这样的成绩在丹沙中学，那肯定是排到中后了，但在我们学校就不一样。排到前几名那是没得问题啊！
2: 啊，你们学校那么差啊？
7: 不是我们学校差，主要是我们今年第一年办学，还没有基础。哦。
8: 来吃西瓜。
1: 哎，好，客气。你们家这房子真够大的，这三层都是你们的吗？
8: 哎，对。
1: 非凡。你跟妈妈住这么大的房子，你还要进城去读书啊？你看，你是从和平长大的吧？你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而且呢还有很多同学小伙伴。那你到市里读书，人生地不熟的，而且还要住校。
8: 我和他爸爸都商量好了，我呀都到一中旁边去租套房子陪读。
9: 那这个房子怎么办？就空着吗？
8: 他们爸爸反正都是在外头打工。屋里头啊，平时就我们两个，那肯定是娃娃去哪里嘛，我都去哪里嘛。
1: 非凡妈妈，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让非凡留在和平中学上学，我给他们班配最好的师资。
0: 我是校长，我也上课，我教物理。裴老师呢，是西南师大毕业的硕士生，
10: 那可是多少人想考都考不上的好学校。他负责教英语。
2: 这么年轻，怕是没得教学经验哦。
7: 丁燕妈妈，这个您放心，我大学期间一直在做英语家教，教的也都是城里的学生。我有个学生中考考了148分，只有作文扣了2分。虽然我刚毕业，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教学经验。
2: 啊，英语考这么高的分？
0: 我看了你的成绩了。最差的就是英语吧。
1: 为啥子想到去市里去读书嘞？
11: 我爸妈让我去市里头读书嘞。
1: 那陈旭的父母嘞？
12: 陈旭的父母在外面打工去了。
1: 在哪里打工？
12: 哎，在哪里打工？
13: 那个，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打工啊？
11: 我爸妈好像在上海打工。
12: 哦，现在那些娃儿啊，真的搞不懂。那城里开销恁个大。非得要把自己的娃儿弄到城里去读书。
11: 爷爷，我爸爸妈妈说你实在太老了，衣服都洗不动了，让我去城里头住校，可以减轻你的负担。
12: 哎呦，好孙子，你嫌你爷爷都老了啊？话又说回来了，这帮子娃儿呢相当懂事。

0: 说实话，他有给我添加啥子负担嘛？妈，多一个人不就是多块子事嘛？是不是啊？
1: 主要是他们不让我跟村里头那些混混耍，怕耽误我的学习。我也不想去市里头的学校上，连个朋友都没得。
0: 娃儿说的也是。
2: 爷爷，把你儿子电话给我，我来跟他说。
3: 如果你来报我们学校，我可以免费给你补习英语哈。
4: 那太好了。
5: 但是我们的分数线够去丹沙中学，毕竟那是我们丹沙区最好的中学，我们都没得理由放弃啊。
3: 要是我们给新生奖学金嘞？
6: 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们那么关心我们家凡，我们做父母的都想给娃儿换个更好的教育环境。虽然说和平中学也很好，但是跟城里头的学校比，可能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2: 陈旭爸爸，我们还是很希望陈旭能够留在和平中学的。
7: 我们已经决定了，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也是和平中学毕业的，里面的情况我非常清楚。以前那些好的老师也都调进城了，所以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们还是要送他进城读书。
2: 哎，陈旭爸爸，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老师的。
7: 宋校长，希望你能理解。其实作为我们家长呢，在外面努力打工挣钱，不就是想送孩子去个好学校，拥有一个好前途吗？就这样吧。
2: 哎，
8: 继续做别的学生的思想工作。蔡宝群，15217。

0: 董校长，其实我有个问题是实在是不明白。
1: 哪样不明白？
0: 就学生少，我们就少教一点呗，这样还能把时间平均摊给其他学生多一些。为什么非要浪费时间在补生源上呢？
1: 你是很挫败吧？
0: 也不是挫败吧，我就是想知道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哎呀，
1: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公办学校的教育经费是根据学生的人数来配比的，如果学生少。 学校获得的资源配比也就少，为什么乡村学校越办越差呢？那是因为啊，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很多学生都选择了进城。因为在村里的学生少了，那么学校的教育经费也就变少。哎呀，学校要维修，老师要进修，还要引进师资，这都跟你办学的规模是挂钩的呀。
0: 哎呀，没钱，哪样也搞不成喽。嗯，
2: 那这其实就跟私立学校差不多，就是学生多，人均的成本就摊低了，那经费的总量增加了，能干的事情才更多。
1: 嗯，就是那个意思。
2: 啊，那是得好好的保生源，
0: 毕竟啊，这关乎着学校的发展和声誉。
1: 对了，走，下一家。
2: 好。

0: 怎么了，周夏？你还在为这几个孩子感到遗憾啊？不全是。玉生啊，我是很感慨，就是这几年的农村经济是变好了，但是村里的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但凡挣了点钱，就想着把孩子弄到城里去读书。
1: 加油吧，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那我们再找村干部想想办法。好主意。
2: 张书记，请你来嘞，是想给你咨询一下我们学校这个省院的事情。还请你在之后啊，帮我们多做一下大家的思想工作。这都已经无缝进程，可以读书了。如果没得时间管他们，反而是害了娃娃们。

0: 张书记，从您的角度讲，孩子们为什么会现场？哎呀，这个问题啊，好复杂。我们乡镇上的学校，无论是教学质量呀，还是学习环境呀，都比不上县里的，更比不上市里的。
1: 张书记，教学水平不见得。
0: 那我走下场，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客观原因。 就是现在啊，城里都在搞大开发，尤其是那些扶贫安置的、加班加点的盖房子，急需大量的工人。好多夫妻都进城盖房子开了，没得工婆带的，就把娃娃也带进城里了。
1: 那娃娃们进城住哪儿啊？
0: 做工地嘛。
1: 工地？工地怎么住啊？
0: 工地咋个不能住嘛？
2: 啊，我来了！你想把我们学校的吗？你搞哪样啊你？干啥中学？
3: 来，爹爸吧。
2: 哎，
3: 天太热了，
2: 哎呦，可以去哦，可以去哦，谢谢哈，谢谢。
1: 来，坐坐坐，哎。
2: 陈主任，你看哈。 我们家嘞也不求钱，屋头的田全部整开盖房子哦，所以说嘞，实施中开的条件我也不觉得有哪样啊。
1: 那你的用意是？
2: 你看，我们的丹沙中学那是中中不二嘞，你让我们家丁爷进实验班读书可以不嘞？
1: 这就为难我了。我们现在不分什么实验班呢。
2: 啊，可恶可恶，是王德宏老师阿哥班，我都打听到。 去年他带个阿哥班，成绩很好嘞。哟，
1: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都是随机分配的。
2: 实施中说，如果我儿子去他们中学，他们免费为我儿子补习英语。
1: 妈，不要讲了，赶紧走。
2: 哎，你出来跟我一下，我和陈主任单独说几句，就出来哈。
4: 陈主任，俺们我就交点赞助费。哟，
5: 这个不行，千万不行。
4: 我就一个条件，让我们家丁爷读完了阿哥班。
5: 不行不行，
4: 就
2: 这么定了啊！
4: 我们闺女，爹妈妈。
6: 哎，爹妈妈，爹妈妈。
4: 校长，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5: 阿言这个人呢，我是知道的，挺有名啊，不过他这手啊，伸得也太长了吧。
4: 免费补英语，哼，这种招数也想得出来。
5: 是啊，当时我听到我也挺震惊的。但校长，他们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呐、啊。
4: 丁叶这个学生啊，你就放心吧，我还是了解的。
6: 平均分呢79，
5: 怎么可能去一所新学校嘛？再说了，他想去哪个班就去哪个班，那其他学生找来，我们又怎么处理啊？
4: 啊，
6: 对。
7: 是，校长，那你看这个，我要是你呀，追到他家里也要把他还回去。
8: 哎呀，陈主任，不行啊！
7: 这送出开的哪有大哥的道理嘛？我儿子就差几分，
8: 差一分都不行。
7: 陈主任，
2: 丁妈妈，
8: 与其这样，不如可我们学校，陈老师。
7: 哎，进不了网络实验班，可以进其他班嘛？
9: 上次你们说过，可以帮我儿子补习英语，做不做得到？当然，能不能签合同？可以。好，我就选实施中哦。哎，
10: 好香啊！谢谢安小请我们来家里吃饭，
11: 谢谢。
9: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所以想犒劳犒劳大家，来吧。
12: 先走一个，来，
13: 救火救火救！谢谢。
12: 我就不明白了，怎么现在连奖学金都没用了呢？你不懂，我们这里出异地扶贫搬迁的，还有大量本地拆迁，那点奖学金我看不上。

0: 长，那个今天呢，有不少的家长在问，咱们学校，能不能有那个实验班？要是设实验班的话，他们倒是可以考虑把孩子给送过来。
1: 哎，对，我觉得实验班好，这样的话成绩提升就快了。
0: 刘辉，
2: 是，就算咱们办了实验班，那也不能把学生全部框进来吧？那那些没进实验班的，不就更不想来吗？这样也有悖教育公平。
0: 哎呀，安小，我们学校有点特殊，是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第一届的办学成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出不了好的成绩，那就会被社会贴上标签的。啊，市十中是撇学校，市十中的老师都是撇老师，再撇不关我事啊。那个，
3: 异地扶贫搬迁的名单陆续过来了，有个层级哦。平均分个位数，几十个，你帮我玩了个高。
2: 反正不管怎么说，实验班是肯定不能办的。我们当老师的心中不是有句话吗？有教无类，总会有办法的。
4: 这个，我一直坚信一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的生源里面有特长的是不占少数的，所以我们可以往素质教育方向全面发展。
5: 有道理啊。
2: 这个方向是对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大家再努努力，把能留下的学生尽量留住。今天呢，真的是谢谢大家。我相信十四中在我们手里一定会变成老百姓的希望。
3: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各位叔叔娘娘，各位
6: 啥子娘娘哦，姐姐，
3: 姐姐，
6: 喂，
3: 听我口令啊，我们为十四中提一杯，一二三，休杯。
7: 程老师，我们村啊，好几个村民都在这个地方上班。哦，他们都是勤勤穿勤勤，勤勤介绍勤勤。这个地方我也是来过这么一两次，条件呀，也就是这个条件了。啊，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8: 孩子们也住在这儿吗？
7: 程老师啊，我晓得你是希望学生留在霍城读书。但是有些事情啊，你不来了解一下情况，你是不晓得他们到底是咋个想的嘛。
8: 确实，
7: 我们进去看一下。
8: 好。
7: 永刚，程校长来看你们来了。程校长，请。
9: 子华叔。
7: 这位是程校长。
8: 你好，和平中学程俊生。
7: 程校长。这位是永刚的堂客三妹。
8: 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们吃饭没得？
7: 哎呀，你们吃里面的不要管我们哈。
9: 坐嘛，咋不晓得让人呢？
11: 老师坐这儿嘛，老师坐这儿。
12: 幺儿坐砖上。
7: 坐嘛，
8: 不，别影响你们吃饭，你们坐。
7: 哎呀，你就安心的坐哈嘛。
9: 坐嘛，
7: 坐
9: 来来来，你坐这儿。
8: 谢谢。
9: 哎呀，周华叔，程校长，你们来找我有哪样事嘞？
8: 杰宇爸爸，孩子们平时也住在这儿吗？
9: 是啊。
8: 哦。那他们在工地上生活会不会危险呢？
9: 哎呀，没得危险，娃娃们都习惯了。
6: 就是。
8: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让孩子在乡下生活呀？
6: 屋头老人年龄大了，没得人管娃娃，我们在这边住活路，顺便把他们带到。
8: 那这个工地的工程结束之后，下一步会怎么办呢？
9: 你看嘛。这个城里头啊，现在到处都在盖房子。这个工地住完了吗？去下一个工地嘛。
6: 就是。

0: 工地如果离学校远呢？孩子怎么上学啊？
1: 从江浩大哥地方嘛，一趟公交车的事情。哦，婕妤班班，是这样，婕妤呢平时成绩很好，我们打算重点培养她。你们有没有考虑让婕妤留在和平中学？
0: 我们学校可以住校的。
1: 他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也有老师负责。妹妹，你自己觉得呢？
2: 我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3: 哈哈，女子那么大了，还要挨到爸爸妈妈。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

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报必注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他们现在这个画面如果带到异地复兴搬迁的社区去，一定会更美。
1: 这个大大的丰富了广场舞的内容。<笑>
2: 等到他们进城了，那广场舞也该升级了。哎，对了，
0: 跟我说说你的得意方案吧，怎么样了？
2: 四大举措，你看，第一点啊。
3: 我想建立一个学校，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三方协同的学生德育工作的新模式。这个学校和党委政府好理解，社会怎么参与啊？
2: 榜样的力量，就是我想去找一下团市委和团区委汇报一下，他们现在有一个加油希望接力教育的扶持计划，但是现在都仅限于资金方面的扶持。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请他们找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来担任我们这些学生的学习？

0: 邀请的社会成功人士可以很多元化，有通过文化课走出来的，也有通过做技术走出来的，提供一个多样的可能。哎呀，你这个好啊！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做过吧？这就跟那个扶贫工作中提倡的扶志是一个道理啊。啊，
1: 是。
2: 哇塞！啊，
0: 你们先去，你们先去。
3: 你接着说。
2: 第二点，贯彻感恩教育。现在咱们不是有那个大课间吗？ 我就在想啊，就像现在这样的歌舞形式，我们可以排一个熟人舞伴的感恩的心啊。如果说是全校师生一起的话，那场面肯定很壮观。确实很壮观。
0: 什么？第三点呢？
2: 第三点，我是想加强青春期的两性教育。
0: 这个怎么讲啊？
2: 以往我们的相关课程吧，都是班主任和生物老师男女同学分开说。但其实吧，第一，大部分老师他自己也讲的扭扭捏捏的。 不透彻，嗯，且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卫生观念更为薄弱，更容易出问题。第二，往常的学校在教这堂课时，专门把男女分开，这平添了性的神秘感和羞耻感。就我建议吧，干脆我们直接请专业的医生过来，男女一起讲，把常识、安全、卫生都给讲透了。
0: 你这个说的好，很赞成。 确实，青春期呢容易冲动，尤其是现在早恋问题，既然没办法避免，干脆直面。嗯，
2: 上次我去其他学校考察的时候，我也发现他们虽然有相关课程，但主要是针对女生。我觉得男生也同样值得重视。上次我带张天阳去测试，换衣服时我就发现，他这么大的男孩子还没有穿内裤的概念。
0: 其实之前在和平中学的时候。
2: 都是我自己给女生上生理卫生课，男生也是需要的。是的，嗯，
0: 你接着说。
2: 来，第四点，真正的因材施教，我想大力发展兴趣班，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舞蹈、唱歌这些，通通搞起来。
0: 就像我们的美术班，半天文化课，半天专业课。
2: 没错，但是我们扩大特色课程的范围，争取做到全覆盖。
0: 行啊，你现在干的都是文校长的活啊！
4: 我配合他吗？我主要是要让学生的精力有地方释放。啊，
0: 行。
4: 您这是通过了？
0: 光我通过还不行，得李世涛局长通过才行呢。
4: 哎，康老师，你一起嘛，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先生。师傅，你做什么呢？我在看星空。真巧，我也是。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嗯，没有，就是想给你打电话。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师傅，周校长今天。 带我去了个饭局。他怎么了？没事儿，我自己可以消化。嗯，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师傅，你说乡村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啊？
0: 你怎么想到这些了？我不瞒你说，和平中学的生源一直在流失。我原本以为那些学生跟着进城务工的家长到城市里生活、学习，各方面会很糟糕。我很容易就能把他们劝回来，但是结果我到了工地上一看，我才发现我狭隘了。
1: 你是不是发现，这些孩子只要跟父母在一起，就会很满足？嗯。

0: 我在和平中学这么久了，我觉得我很了解他们。他们跟城里的孩子不太一样，从小的生长环境让他们对物质需求反而很小，他们需要的恰恰是情感的陪伴。
1: 当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对于他们来讲是最珍贵的。
0: 可是你刚才说和平中学生源在流失，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2: 我不知道周校长做了什么，但我相信他只是不希望和平中学毁在他的手上。
3: 生源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但是师傅有一个问题确实让我很困惑。如果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还想尽办法为了生源把孩子留在乡村，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啊？
0: 谁也没有办法预判未来，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只要和平中学还在，还有学生，作为老师就会倾囊相授。我很喜欢阳明先生的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3: 我明白了，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们要尽全力教好他。

0: 同学们，今天呢是咱们暑假留守班的最后一节课了。老师知道，等开学了，有些同学就会去城里上学了。那我们今天就去城里上一堂课，也让同学们啊好好适应适应，好不好？
1: 好。
0: 来，同学们跟着老师往这边走。
2: 老师，我们在这儿上什么课呀？
0: 我们今天不上课，我们今天来啊抓娃娃，好不好？
1: 谁先来试试？我来。
3: 来，盛晨。
1: 要瞄准哈。
3: 哎，
1: 差一点，没事没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差一点点哈。哇！
3: 老师，你太厉害了吧？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是想教我们什么物理原理？
1: 我知道，这利用了牛顿第一定理，利用了加速度和惯性。
0: 我们今天来啊，还真的不是来上物理课的。今天呢，是咱们暑假最后一天了。老师想跟你们说呀，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开开心心。

0: 下周五召开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好，哎，对了，朱翔，还有一件事儿。我原本计划着下个月举办一场全校范围的物理实验，这个想法我跟安岩老师也说了，他也很感兴趣，他甚至提议能不能两个学校一起办。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情况……
1: 办呀！为什么不办？这是提高咱们学校影响力的好机会，还能提高大家士气呢。
2: 就像，我就一个要求，举办地放在咱们学校，把14中的师生啊请过来。好啊，你这个想法就是好办法，办。
3: 没问题，哎，周翔，今天不是我值班，我能请个假回趟市里吗？
1: 转假。
3: 哎，谢谢周翔。
4: 把剪子剪了，别把眼睛给挡上啊！这近视眼了就不好了。
5: 三个女人。
3: 哎，
6: 你们三个你们别闹！在这儿撒尿！啊！你们三个干嘛呢？
7: 你们什么情况？站住！你们三个！
6: 站住！你们三个！
8: 来，你们三个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楼道里尿尿啊？
9: 好玩。
6: 啊？
7: 好玩？这有什么好玩的？
8: 比谁尿得远，不是你们比这个干嘛呀？还笑？
7: 最后一名负责请一的两个吃一个星期早餐。谁想出来的？不说是吧？不说你们给我打扫一个月的四路厕所。 这样好不好？我也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我们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儿，你们三个比一比，看谁尿得更远。哎，行不行？不是，这样啊，咱们第一名的同学，我请你们吃一个月的早餐，怎么样？
10: 课间操要开始了，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操场见啊。
7: 哎，要不然你们也准备一下，要不要喝点水啊？
10: 同学们。 今天我们中间有三位同学，干了件特别离谱的事，站在走廊里，比谁尿得远。低着头干嘛？抬着头听呀。不如我们把他们请到台上来比一比，大家来当裁判，好不好？
7: 快上台啊！是英龙老师不请吃饭吗？哎，怎么都不动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三个谁再做这么荒唐的事情，领操台上见啊！听到了没有？看来他们三位同学啊。
11: 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接下来我也还是想请各位同学相互监督，如果再有违反校纪校规、影响校风校貌的行为，一起来评判对错，好不好？好，好不好？好。
7: 你们三个记住了没有？
11: 我的强调下，
7: 记住了没有？
11: 赶紧消消回去吧。我知道对大家的诱惑很大。
12: 但还是希望大家的。安夏，王文潇的孩子小祖拔刀，就是。太奇怪了，也是啊。王校长，嗯，你看我们的孩子，
13: 这穿着也太不统一了。
14: 校服什么时候弄好呀？
12: 马上安排。
14: 那咱们是不是得把这个款式也设计一下？
15: 李哥安排不了，没得钱。
16: 小北。
17: 是这样的，找您说个事儿，我办公室呢需要一台打印机，最好是配一台大一点的复印机。有些试卷我想自己设计，其实模板呢我都已经做了。
18: 王校长，我反映点情况，咱们学校财政再紧张，教材指定的应该阅读的课外读物应该有，要不学生的阅读能力上不去，这语文课真的没法带。
19: 王八屁！我就15。

0: 我才定了你让我怎么上计算机课啊！你们又一直在讨债的吗？哎，没有没有。哎，王校长也解决不了，咱们上教育局蹲着吧。哎，顾问，温琪，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给你办一套，一就是个二十来本。
1: 那的班里头，那叫轮流读。嗯，这也是个办法。其实啊，我也可以凑一凑，但是一个班可以，那么多的班啊，还要多配几套才行啊。
0: 好，我倒觉得个主意。
1: 电脑好，这样子，两个人共一台，
0: 我们给他分单双走吧。
2: 果然是老江湖啊，佩服佩服佩服！
3: 客气客气。打印机好，我这里的打印机啊，你把你的文件发给我，我来帮你打印。如果要大批量复印的话嘞，我们就到外面去打印点。
4: 谢谢老师。但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自己买一台。哎呀，
1: 我靠！
4: 那现在我们学校账上还有多少吗？前期垫付，加后期开销，我还要预留点水电基本开销。哎，我账上可以动的，也就是个10000块钱。哎呀，那确实请外面的公司设计，确实是不合适的。这样行不行？我们就让咱们的孩子自己设计好不好啊？这样，我们呢？ 拿出500块钱来作为奖励，嗯，让他们的个人的荣誉和学校的荣誉相结合，行不行啊？
5: 这个可以啊，
6: 500块钱可以，这是荣誉，同学们肯定很踊跃，安排。
7: 还有，多说一点，我们学校离河很近，大家放了学以后不要去河边玩耍，直接回家，能不能做到？
8: 能。
6: 我们的游泳池很快就会建好了。
8: Oh, oh, oh, oh, oh, oh, oh.

0: 老婆，老婆，老婆，
1: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0: 老婆，我承认小腿错了。看在两个娃娃的份上，你原谅我好不好？派出所的天天教育我，我真的小腿错了，我真的想家。
1: 你哪点错？
0: 我不应该天天赌博，更不应该打你。
1: 你改得到没？
0: 改得了，改得了。我要是再改不了，你就喊派出所，再把我关起来。
1: 还不快起来！
0: 谢谢老婆，谢谢老婆。

0: 哎，卢书记，哎，
1: 卢书记，哎，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丹沙市区的副小杨副书记，以后有什么困难的话找他就好。
2: 什么叫邱书记啊？
1: 嘴上烦死我了。
2: 这两位是啊，
1: 他们是盛安县狗溪村的，这是张广胜，这是张元江。
2: 你们好，你们好。两位放心啊，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大家解决问题。

0: 闲闲了，你们可不能跟着撒起哄啊，要起带头作用的。对不对？那你们先搬东西吧。啊，那不行，先聊去了。
1: 好好好。
0: 那咱们去办公室聊。
2: 好。
0: 咱们的就业主要分为家政、建筑工地，还有企事业单位三大类。
3: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安置多少个工作岗位啊？
0: 到底有多少？
1: 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
0: 300？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
3: 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

0: 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8: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

0: 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白旗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 他被熏染成了逍遥名气的古籍版本《雪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兰柯山下玉仙的光，远放歌声分白柱，直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 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其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主治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 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里，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 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
2: 一切因你而美好。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3: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2: 哎，那你，
4: 老师，我到了。
2: 啊，周老师，
4: 你跟呢？石头呢？
2: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4: 好，去吧。
2: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4: 199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四面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版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2: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个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4: 对对对，
2: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4: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2: 10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5: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啊，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

0: 乐曲，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嗯，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1: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2: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3: 没有尾巴，
4: 两只都没有尾巴。
5: 哎，它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2: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它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5: 来跳一个，怎么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
2: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可以去看一下。
5: 那您带我去呗。
2: 好的。
1: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5: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建立的呀？
6: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1: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5: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戏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6: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5: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6: 第三年吧，我19岁。
5: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6: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1: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6: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5: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6: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点05分的，高铁，大概7点39分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
5: 课
6: 早课。
1: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煽动便是小河之美的珠。

0: 孤纯。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1: 你怎么才来啊？
2: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1: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2: 打了两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1: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2: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1: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2: 没事，你喜欢就好。
3: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八月。

0: 的几只小鸟沿着雨雪封路，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据卫说起，钱林江在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在我区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不遗余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督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攻坚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9号晚，省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后，我区迅速召开续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防御台风巴威部署全面落实到位，全力迎接大战大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于丹、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会上，钱林江视频连线有关乡镇，详细了解台风防御应对部署落实情况。各分管区领导和有关部门就相关防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提醒。钱林江强调，认识要到位，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台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以赴迎战大考，确保各项工作一贯到底、渐行见效。要坚持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的情况变化，坚决克服狭隘的经验主义，不折不扣把防御准备工作做到极致、落实到位。要坚持科学的防台理念，敬畏自然，深刻把握防前防中防后规律，尽最大努力把防御工作做到边、做到底、做到位。钱林江强调，行动要到位，要停下来，根据指挥部指令视情下达停工、停产、停学、停油等指令，确保社会面按应急响应要求做到停到位。要调控好排查处置水网、电网、通讯网等公共设施风险隐患，确保应急状态下社会面平稳运行。要紧起来，把防台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区指挥部统一调度，区四套班子领导下沉一线，包联指导到位，乡镇街道在岗在位，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强起来，高效运转分级调度指挥处置机制，建立情况汇总与会商机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确保闻令而动，体系作战。钱林江强调，举措要到位，做实做细人员账，清楚自身团队力量部署，掌握转移对象的具体情况、去向及需求，做实做细物资账，全面摸清各应急储备点的位置、物资种类与数量，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调得出、用得上。做实做细风险账，既要掌握定性定量风险，又要实时研判动态风险，当好一线指挥官，提升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置突发险情的能力，织密织牢防台坚固防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7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在我区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抓实抓细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军、区领导于丹参加。
2: 在上普闸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吴登芬认真听取曹娥江流域防洪排涝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防台措施落实等情况，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高度警惕短时强降雨风险，落实工程防汛渡汛措施，精准调度骨干水利工程，发挥综合效益，筑牢安澜之基。在梁虎街道人庄村，吴登芬

0: 来到村级防汛物资仓库、避灾安置点查看应急物资储备、场所布置，关切询问安置点可容纳人数、基本生活保障等情况，要求充分发挥应急小单元、前沿哨所作用，做实做细人员转移方案，加强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确保预警急动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筑牢基层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随后，吴登芬来到长塘镇惠皇村，听取防汛防台工作汇报，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安置场所准备情况，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动态，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排查整治山塘水库等领域风险隐患，查清补足村级三大件四小件等防汛防台物资，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在靠西澳水库，吴登芬详细了解自动化监测系统运行和应急设施设备情况，要求用好数字化监测手段，加强巡查值守，推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他还沿途查看水库周边文旅项目，叮嘱运营方紧绷安全之弦，完善应急预案，时刻关注预警信息，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游客安全。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
1: 7月10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领相关部门督导台风八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阵以待，周密部署，全力以赴打好台风八威防御主动仗。区领导邓伟、程程、沈娟芬参加。钱林江一行先后来到下管镇晨曦乡和岭南乡，实地检查水库运行、山洪防御及群众避险安置准备情况。在下管镇新庄村汪家桥水库，钱林江仔细查看坝体渗流监测设施，详细了解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预案落实情况。他指出，水库是防汛防台的关键节点，要压紧压实行政、技术、巡查责任，紧盯水位变化，加强动态巡查和险情预警。乡镇领导要当好一线指挥官，明确人员转移、物资准备以及相关机制，服从统一调度，及时查漏补缺，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在晨曦乡虚林水库及水库下游桥梁，钱林江重点检查了小流域山洪防御措施落实和群众避险转移预案。他叮嘱属地要严格落实网格责任，针对山洪高风险区的群众，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转移快，扎扎实实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确保转移安置人员不回流，以最负责的态度、最严密的措施守护好每一位转移群众。随后，钱林江来到岭南乡避灾安置点，实地查看安置人员清单、生活物资储备、用水供电保障和安置环境，并与安置点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他强调，要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未雨绸缪、闻令而动，备足防汛抢险物资装备，配强应急突击救援力量，用心用情做好避险群众的生活保障，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战。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0: 7月1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督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三条底线，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攻坚战。在渝北水闸运行管理中心，于丹实地查看设备运转、值班值守、隐患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渝北地区水系分布、防御预案等情况。他强调，水利工程是防汛防台的重要屏障，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强化工程日常管理和维护，严格执行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密切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信息沟通，科学精准实施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防灾减灾效益。在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现场，于丹实地查看在建项目防台准备工作，听取

0: 台风期间停工、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介绍，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拧紧安全之弦，高度警惕大风、短时强降雨风险，加强塔吊、特种设备等高危环节的安全管理，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随后于丹来到闰土生态工业园，详细检查园内企业防汛防台措施落实情况，深入排查安全风险点。他指出，园区企业必须压实防灾减灾救灾的主体责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严格落实六查六确保工作要求，持续开展隐患自查自改和员工安全教育，坚决落实好危化品防风防洪防潮各项措施，严阵以待防范事故险情发生。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台风八威逼近，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全力应战，从严从紧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随着台风八威逼近，物资储备是否充足，市场价格是否平稳，成为市民最关心的话题。昨天下午，记者在区粮食和物资保障中心的储备仓库看到，现场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对库存物资进行逐一清点登记，并将一批批应急生活包、棉被、行军床等分类打包，整齐码放在出库区域，随时准备将物资调往一线。仓库内各类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物资储备充裕，调拨流程高效有序。
4: 我们这两天对库区物资进山区物资敌数清晰、布局合理，开发了应急物资数字管理平台，接入500余个仓库的物联网设备，形成了全区物资一张图。基层调拨响应时间已经从过去的4小时大幅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在台风来临之际，区发改局同步强化价格监测与信息引导，依托价格监测月报和议价通线上平台，及时发布蔬菜、猪肉等生活物资价格信息，为群众提供动态有效的价格参考，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自7月6号以来，区水利局严格落实防汛防台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汛情等变化，加强同气象等相关部门会商，为防汛决策和调度提供支撑。目前已编制完成台风八威防御会商报告3份。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第9号台风八威，我局高度重视，对全区海塘、堤防、山塘水库在建涉水工程和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同时我局积极落实防汛物资储备，检查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物资储备情况，并对设施设备进行调试。
3: 昨天上午，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兵分三路，奔赴渝北、渝南地区，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指导农户抢收抢管，打响一场与台风赛跑的农业保卫战。农技专家们和丰汇镇农办工作人员走到田埂边，指导农户对成熟度达到70-80%的稻田能收尽收、抢收快收，并叮嘱收割后的稻谷要及时烘干入库，绝不能因堆捂导致霉变。
6: 今年的9号台风八威来势汹汹，我们丰汇作为农业重镇、产量大镇，从这周一，也就是7月6号开始，就指导农户抢收早稻，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随后，记者又跟随农技工作人员来到新河生态农业基地的杨梅大棚，只见一排

0: 拍大棚依山而建，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大棚骨架结构的牢固程度，现场指导基地负责人做好防风加固。农技专家还提醒，已接近成熟的果蔬，建议农户提前抢收，减少落果裂果损失，同时保障市场供应。 区文广旅游局开展全区文旅领域拉网式检查，以实地排查现场督导的方式，全面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文旅行业防台主体责任。针对盂南山区漂流项目，检查组现场核查安全帽、救生衣、应急药箱等物资储备，督促企业加固橡皮艇等设备，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了解到，富芝山区冰川漂流，晨曦乡雪花潭漂流将陆续闭园。检查组要求运营方第一时间对接各大购票平台精准推送闭园通知，同时做好游客警示工作。在山中小雨、木隐居等山野民宿，检查组详细摸排游客入住及预约情况，督促民宿做好分级预警告知，及时提醒在店游客切勿进山涉水，规避地势灾害风险。 并要求经营主体加固庭院景观设施，密切关注周边山体变化，落实常态化巡查制度。景区与在建工地同样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富芝山五 A 景区提升工程二期项目已提前拆除配电防外架，加固绿植乔木，清理户外广告牌。鲤鱼坝景区已全部拆除露营帐篷，停靠游船也即将进行转移。
1: 地势低洼，易受积水影响的上虞博物馆已全面落实防内涝举措。除这门以外，其余一个汽车道口和13个侧门通道已全部堆起沙袋围挡，并备足抽水泵、照明设备、雨衣雨鞋等防汛物资，全力保障场馆及文物安全。
2: 我们坚持抢在前、防在前、备在前，利用台风登陆前的有限时间，对重点领域开展突击隐患排查、立查立改。
0: 闭环清零。昨天下午，东干街道组织应急消防管理站、综合执法队、月泉社区开展电瓶车飞线充电整治行动，消除高空隐患，守护居民平安。在月泉社区南街新村，工作人员对发现的撕拉电线高空充电的行为进行整治，现场和居民讲解飞线充电危害，并宣传各项防台措施。 据社区负责人介绍，南街新村是一个老旧小区，他们先前已经组织了多次整治行动，取得了一定效果。这次在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再次组织专项行动，全力做好防台隐患排查，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3: 做好一切的防台措施，然后后面我们反正也会，台风期间多巡逻，多跟居民宣传引导一下的。
0: 当前，位于益亭镇的越州政府800千伏换流站正处于交叉施工高峰期。随着台风8 V 逼近，连日来，项目施工方联合属地政府、供电部门全面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工作，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工程建设、设备运行及人员安全防护屏障，全力保障项目安全平稳度汛。 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防汛防护作业。工人们精准安装变压器周边下管排水设施，高效疏通排水通道，全力防范强降雨积水冲刷、浸泡墙体引发的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对现场各类电缆线盘逐一检查，加固捆扎，杜绝大风天气下设备晃动、移位破损等风险。
4: 目前500千伏交流已带电运行。
0: 我们着重在带电操作区进行了学服务的专项治理，然后确保这个带电区域稳定运行。施工现场严阵以待，后勤驻地防护与人员应急保障工作同步落地。项目部组织开展紧急撤离专项应急演练，进一步明确应急撤离路线、人员集结点位及各岗位工作人员职责分工，规范应急处置流程。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沙袋、抽水设备、应急照明、防雨防汛物资等进行全面清点、补齐增补，确保物资储备充足可用。为切实保障在建工地人员安全、工程设施完好，我区各在建项目闻令而动，迅速部署，全面开展工地加固防护、防汛物资储备、应急准备落实等工作，全力以赴迎战台风八威。 在滨江新城18号地块在建工程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忙着对临时板房开展全面排查与加固作业。在不远处的滨江新城13号地块在建工程项目部，第一时间成立防汛防台临时指挥部，并对防台各项工作细化落实。 据悉，我区共有在建项目160。

54个。连日来，军区各在建工地严格按照防台防汛工作要求，迅速进入应急备战状态，对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排查加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及时整改，严防大风降雨引发设施倒塌、高空坠物等安全事故。同时，对工地排水系统、配电箱、零件设施等进行全面检查，清理排。

0: 专人负责清点登记、规范存放，确保应急物资拿得出、用得上、调得快。各工地同步完善应急预案，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明确应急联络、人员转移、险情处置等责任，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下午3点，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11号白天。 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后半夜至12号白天，我区有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50至100毫米。东南部山区乡镇、城西岭南下管150至200毫米，个别200毫米以上。 11至12号有9到11级阵风，高山区可达12级。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7月9号晚，
2: 2026浙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第二轮在上虞华通体育馆激情开赛。经过激烈角逐，上虞队凭借稳扎稳打的作风再续佳绩，以87比66的战绩赢下了本轮比赛。
0: 赛场上，上虞队主场迎战柯桥队，比赛过程高潮不断。依托主场氛围加持，上虞队的球员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全力以赴，冲锋拼抢，用一次次犀利的突破、精准的投篮，不断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其中，小将贝克叶全场表现亮眼，凭借全面出色的进攻表现，拿下全场最高24分。 核心球员秦宇航发挥稳健高效，斩获18分，凭借攻防一体的综合表现获评本场比赛 MVP， 成为球队取胜的关键功臣。经过4节高强度的激烈攻防，上虞队最终以87比66战胜柯桥队，将胜利收入囊中。期待上虞队带着胜利的昂扬斗志，在后续的赛程中继续奋勇争城，斩获更多精彩战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强度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后半夜到12号，我区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风雨过程，请注意防范。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并逐渐增大至5到6级，阵风8到10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阴有阵雨，局部雨量中到大，气温是在24到32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百官，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曹娥，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东关，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松下，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张镇，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丰会，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道墟，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上浦，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汤浦，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下馆，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永和，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梁湖，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义亭，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小月，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谢塘，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长塘，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盖北，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岭南，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晨曦，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丁宅，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

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等。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时节，长塘镇万亩竹海苍翠繁茂，生机盎然。特色边笋迎来集中丰产季，立足优质生态基底与丰富笋类资源，长塘镇深挖产业价值，激活发展动能，形成笋产丰收、稳旅升温、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格局。青山环抱的长塘镇，万亩竹海绿意绵延，满目清新。笋作为长塘镇的支柱产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0: 冬笋和春笋，还有常年可采收的边笋。眼下正值边笋成熟上市的黄金时期，雨后竹林，泥土温润，空气清新，鲜嫩的边笋破土而出，错落生长于竹根沃土之中，是夏日独一份的原生态山野珍味。每年春夏时节，长塘边笋品相最佳，产量最盛，漫山遍野的鲜嫩笋芽缀满竹林，当地农户抢抓时令窗口期，纷纷进山采笋，娴熟穿梭于竹丛间寻觅挖掘，一筐筐带着泥土气息的新鲜边笋陆续出山，勾勒出一幅鲜活热闹的夏日山野丰收图景。
1: 那个我们长塘是四季都有笋的，像春天有毛笋，冬天有冬笋，然后中间这个长长的夏天跟秋天，其实主要的笋就是边笋。我们边笋在长塘的笋，无论是边笋、冬笋还是毛笋，品质都是比较好的，然后那个大家都喜欢。目前我们边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五月到十月，那时候一天可以产10000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
0: 据了解，长塘镇拥有竹林15000余亩，四季产笋不断，全年产量达2.5至3万吨，年产值稳定在1.2亿元左右，是村民夏季增收致富的核心特色产业，更是全镇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优质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长塘边笋鲜嫩爽口，原生态的优良品质让长塘边笋时令品牌深入人心，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一个笋农来讲，基本上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在提升笋农的收入，然后促进供赋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然后为了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这里也跟浙农林竹子研究学院的专家团队对接，希望能在笋的产量方面以及规范管理方面，提高笋的品质方面，能够给笋农提供指导，让他们的笋的品质提升，产量提高，更加提高他们的收入。
0: 林希言是土生土长的长塘人，作为一个致力于把家乡的农产品推广出去的助农达人，他每天都会扎根在竹海田间，开启直播带货模式。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的方式，他把镜头直击竹海采笋现场，生动讲解长塘边笋的生长环境、口感优势、烹饪技巧。通过短视频种草、直播间带货的形式，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感受长塘原生态笋的品质。
2: 我是土生土长的长塘人，那大学毕业后呢，我在杭州工作一段时间，也去了全国很多地方。从去年开始呢，我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去年开始呢，我就开始拍短视频做直播来宣传我们家乡的这个笋。其实有一个笋叫做边笋，这个边笋呢会比毛笋跟冬笋周期更长。毛笋的话是从4月份啊，差不多三月份到四月份，然后结束以后呢，我们这个边笋就开始出来了。然后边笋的话就从5月份到11月份，然后接着呢就是冬笋。所以我们这个竹子的是一年四季都是长笋的。我们家有5亩竹园，然后我也是在做直播，然后帮我们家自己销售，然后也是帮我们亲戚啊周边的农户也销售一下。除了这个笋，我们也会销售一些其他的干货，笋干、笋干菜之类。我们这个边笋发货的话，全部走的是顺丰或者京东的生鲜，然后全部都是泡沫箱加冰袋发货，而且基本上都是第二天上午就能到。那远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发，就是说江浙沪皖这些地方的话啊，第二天上午都没问题。第二天上午的话都会到，然后中午你就可以新新鲜鲜的吃上了我们这个边笋。
0: 伴随着边笋丰收热潮，长塘镇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与特色笋食 IP，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野休闲、乡村美食体验热度居高不下，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以农兴旅的特色发展之路。连日来，长塘镇的翠翠森林营地绿意盎然，清风徐徐，依托成片茂密的森林资源，营地凭借清凉舒适的山林环境、原生态的自然景致，成为周边市民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前来露营徒步

0: 亲子游玩、山野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畅享山林清风，观赏竹海绿意，体验挖笋观景休闲的一站式乡村文旅乐趣。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长塘，奔赴山野竹海，沉浸式体验采笋的田园乐趣，感受乡村夏日独特的风土人情。
1: 啊，我其实第一次来这儿吧，然后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就既可以喝这个饮料，然后下面也可以划船啊什么的。不过今天没有开放，没有体验到，有点遗憾。那像之后如果晴天来的话，应该会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特别是这边其实距离市区也比较近嘛，然后像自驾的话也半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那么就很适合周末的时候来这边放松一下心情。
0: 火热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本地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镇上长塘土菜馆凭借地道的笋味美食、原生态农家菜肴圈粉无数，迎来客流营收双增长。今年六月，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的正式开放，不仅带动当地农户的就业，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路径。
2: 其实是第一眼来到这里很喜欢这里，就是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爱上了，看到那个水，然后看到那个山，然后对这里的这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的。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设计，能让游客对自然的这个环境，一是我们爱护，第二欣赏，第三我们有敬畏，最后我们一起努力。
0: 长塘镇以时令边笋为特色纽带，串联起山林观光、田园体验、农家美食等多元文旅业态，成功将生态物产转化为文旅流量，让小小边笋成为激活夏日乡村文旅经济的关键抓手，持续擦亮长塘乡村文旅特色名片。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从枝头的一颗鲜果，到串联起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我区以精准的财政投入，让小水果成为撬动城乡共富的坚实支点，为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升级跑出了上虞样板速度。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三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四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余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余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四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渔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余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经济。

0: 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余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依托慈源、东山石井水库等多元文旅资源，上浦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景点客流过载、换乘停车不便、便民服务配套不足等短板逐步凸显。为打通全域旅游集散堵点，盘活闲置用地建设的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加速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建成投用，将实现交通换乘、文旅服务、产业配套、民生便民多功能叠加，把过境客流转化为在地消费增量。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游客中心墙体砌筑工序全部完工，施工班组正有序推进内部装修、场地配套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创新实行分层复合功能布局，一楼打造一站式游客服务大厅，同步配套乡村书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民卫生室，专门设置一老一小专属活动空间，兼顾游客休憩与本地群众日常服务。二楼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职能，实现文旅服务与产业服务双向共享。场外配套355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规划小型车位48个，大巴车位15个，同步建设二级公交中转站，开通接驳线路串联大善小物、千亩荷塘、梅屋古镇、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石井水库等全域核心打卡点位，实现游客停车无忧、一站转遍全镇景点。数据显示，上浦文旅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年年接待游客从2021至2023年年均10万人次，跃升至2024年20万人次，2025年突破100万大关。仅慈源文化小镇年接待游客便超20万人次，持续走高的旅游热度，倒逼配套设施提质扩容。以往游客分散自驾，无统一换乘点位，不仅加剧沿线交通拥堵，也缺少集中导览、休憩、便民服务载体。该集散中心作为全域旅游一体化关键枢纽，建成后将补齐全镇文旅配套短板，破解进不来、停不下、转不畅痛点，通过统一交通接驳、集中文旅咨询、多元便民服务，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沿线乡村餐饮、农特产品、民宿、文创消费，真正实现单一景点流量向全域文旅经济增量转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2500年前，中华文明走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转折点。春秋末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地位早已丧失殆尽，各诸侯国之间大大加快了以强并弱的步伐。进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纷纷进行变法改制，追求采用富国强兵之策，并先后称王，意图兼并天下，平一宇内。中国版图上众多诸侯国争相称霸的格局，向七雄并立、一决雌雄的局面发展转变。

0: 群雄逐鹿中原，战事不断。征城一战，杀人营城；征地一战，杀人营野的险恶局势，使各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战国的历史是一段比拼国力和竞技军事的历史，期间又有测试游击穿行，纵横捭阖，展现了一幅风云诡谲的历史画卷。战国时代，战火笼罩着中原大地。春秋以来数百年的相互征战，大多数诸侯国已被蚕食分解，逐渐消失在兼并战争的硝烟中。脱颖而出的是当时七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春秋时期最强大的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个国家。魏国在战国初年国势最为强盛，依靠强悍的武卒一举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国也是春秋时的强国，濒临海滨，物产丰富。田氏代齐之后，又加强了对鲁卫等国的侵夺，疆域进一步扩大。春秋时期另一个唯一能和晋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楚国，进入战国之后依然不断开疆拓土，疆域为各国之冠。燕国在七雄之中实力最弱，但因地处北方，非四战之地，所受的冲击较小，但也在东北开疆拓土。韩国在三晋中国势最弱，但占据中原高隅之地，经济发达，在灭掉郑国之后实力更有所加强。长期与游牧民族对抗的赵国，胡服骑射后兼并了北方的代国，大大扩充了版图。僻处西陲的秦国，在经过200多年的浴血奋战后，终于彻底征服了周边剽悍的游牧民族，统一了西北高原。就在七雄获得部分兼并胜利而使得疆域不断扩大的时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往那种贵族交战点到为止、依让有礼的情况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殚精竭虑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于是平民也开始被征发入伍，人数多寡成了最基本的制胜因素。为此，各国都建立了数以十万甚至百万的庞大军队。
1: 也就是说，到了春秋以后，我们说铁器发明了，铁器有了以后，人们就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那么有了更多的土地之后，你这个周王室，我就可以不听你的招呼了。过去我是用什么控制呢？我用土地来控制你，现在没法去控制了。所以说啊，诸侯之间这个战争就开始爆发了啊。爆发之后呢，啊，随着战争的啊频发，那么又需要更多的啊这个士兵，这就是促进了啊军队这个啊兵源的一个发展。
2: 战国时期它实行的是一个，因为有了户籍制度，是按户征兵，所以就是说征兵的范围已经就是男子在户籍的一般来说15到60岁都要去征发兵役。
0: 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喜欢随葬车马，在全国发现过很多贵族的车马坑，随贵族地位的高低而规模不同。因为战车是当时最主要的战争工具，战车的数量是国力的评价标准。战国时代，为了机动灵活，战车也经过改造，规矩缩小，车轴减短，驾车的马也披上了甲片，防护更加严密。车兵是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车兵依然存在，但其重要性相对下降，逐渐让位于步兵和骑兵。步兵在各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地位发生着重大变化。早先步兵都是跟在战车后面辅助攻击以及提供后勤的，但在春秋时期，晋国因为在与戎狄作战的过程中发现步兵比车兵灵活，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专门步兵队伍，被称为行。但在那时，步兵依旧还是点缀。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普通百姓成为边户骑民。

0: 一旦发生战斗，步兵的装备就蒸发入伍。对于他们来说，驾驶战车这样复杂的技能一时之间难以掌握。加上战争开始采取轨道，场所也从广阔的平原迅速扩展到山林、江河和险要之地。车兵在山林之地远没有步兵的机动灵活，极易受地形限制，而步兵。 普遍装备的具有远射能力的强弓劲弩，能在远距离短时间内将排列整齐的车阵射得阵型大乱。到春秋晚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各国新组建的城建制的独立步兵已成为当时作战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建立关塞。
1: 利用山水之险赢得作战之利，而不像以往那样在平原广袭对面决战。因此，笨重的战车逐步退出战场。中国步兵开始慢慢的去发展啊壮大。当赤兵啊在这个春秋末期慢慢啊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到战国就开始什么兴起了？
0: 骑兵就开始兴起了，特别是游牧部落，他有了新的骑兵了，那么步兵用骑兵去作战的话，他又不占据优势。战争对速度和灵活的需要刺激了骑兵的兴起，骑兵的兴起反过来促进了速度和灵活性的发展。马是很早就被驯服的骑乘工具。 在战国时代，中国北方生活着的游牧民族已经骑射精湛，行动清洁便利。与多个少数民族接壤的赵国，备受胡骑侵扰之苦。赵国虽然武器精良，但是笨拙的战车和迟缓的步兵，在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胡骑面前，只能是挨打的靶子。早期中原人不会骑马，马只是用来驾车。 在春秋末年，开始有人骑马，但在马上骑乘自如的打仗，这技巧还没有掌握。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痛定思痛，下令胡服骑射，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朝野一片哗然。 保守派大臣竭力反对，武灵王不为所动，劝服反对派首领公子成，让他和自己一起穿上短衣锦绣的胡服上朝，自上而下推广胡服骑射。赵国很快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到处扩张，同时收编了北方游牧民族林胡和楼烦的骑兵。 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一跃而为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强国。由此可见，在那时，谁能掌握强大的骑兵，谁就能在争霸战中崭露头角。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最初只与兵车混合编制，但很快就被发展成为单独部队，与步兵协同作战。 于是，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春秋时代以车兵为主的冲击战。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中原地区各国，骑兵部队很快成为了战争中的主力兵种，成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力量。此后，车、步、骑三种兵种的配合使用，成为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兵种配合的基本形式。
1: 那么步兵也好，骑兵也好，虽然是不同的兵种，但它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机动性就变得强大了。虽然这步兵它的行军的速度，它可能要慢，但是呢，它也是跑起来它的机动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这就是我们说中国这个战争形态的转化，就是由过去的战车这个正战列阵而战，转向什么呢？野战。
0: 向野战这个方向去发展。虽然北方产战马，但铜矿资源却是南方丰富。楚国的繁阳是著名的铜矿产地，春秋时的曾国府和晋江鼎中都提到征讨南方夺取繁阳产的铜矿资源。这里是湖北省大冶市的铜绿山，中国著名的铜矿产地之一，曾隶属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是。

0: 战国时期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在持续了30多个世纪的开采后，今天的人们在这里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采炼场。期间虽然历经多个朝代更迭，但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采炼基地的属性却从未改变。陈树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现在正带领考古队在这里就春秋到战国时期冶炼技术转变课题的研究进行考古发掘。数千年来，铁、铜等金属矿藏一直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丰富矿藏和先进的冶炼技术，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雄霸一方的超级大国。战国时期，冶炼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楚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过去的10年间，考古队在铜绿山已经发现7处古代冶铜遗址，但是铁的冶炼遗址却一直没有找到。
1: 楚国最早的铁器是什么时候？我们一直因为没有找到冶炼厂，早期的冶铁是我们到现在还是谜谈。铜锣山呢，因为它从目前来说呢，我们一旦在填补，你比如说这一片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个汉代的冶炼厂，西汉的冶炼厂。我们过去的前几十年呢，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西汉的这个冶铜厂。那么在这个地域来说，就填补了它一旦的空白。
0: 这是湖北省博物馆的文保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铁成分的增多，让它的锈蚀程度比同期其他青铜器

0: 赵、燕、中山五国发起五国相王，赵、燕、中山三国国君也不甘落后，用上了王号。周天子所独享的尊号终于为各国普遍采用。随着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兼并战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战国中期以后，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张的策略问题，游走于各国的谋士分别从合纵、连横两个方面出谋划策。纵横家们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大行其道。张仪、苏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相传他们也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出身于魏公族的旁支，为秦惠文王制定了连横的外交策略。他最初先到楚国游说楚王，没有受到楚王的信用。直到公元前329年，张仪到秦国推销连横策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重用，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为了破坏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如果楚国能和齐国绝交，秦国就献出商于之地600里。商于之地是秦国进攻中原的门户之一，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楚怀王经不住诱惑，迫不及待地与齐国绝交。但是当楚国的使者去接收献地的时候，张仪却说他和楚怀王约定的是6里地，没有600里之说。楚怀王闻讯大怒，但此时的楚国已经与齐国绝交，只能独自起兵伐秦，结果大败。秦国取得了楚国的汉中之地，排除了楚对秦的威胁。从此秦国的势力伸展到中原，张仪的连横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秦国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1: 作为纵横家的话，他使用的是什么软实力啊？通过这个软实力，借用的是矛盾啊，没有矛盾我制造矛盾啊，通过矛盾然后营造一个有利的态势啊，最后为军事家在战场上去决战，我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态势。那么真正最后完成这场战争的胜利，还是要靠军事家，这是他们巨大的一个根本不同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说虽然这个他这个借助于软实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什么呢？靠军事家在战场上要打赢。
0: 如同张仪一样，苏秦是战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曾一人配6国的相印，他的合纵策略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积极响应。然而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就是燕国的间谍，而且他从事的是兵法5件之一的随带甲，去向敌人传递假情报，诱使敌人上当。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成功游说齐闵王联合燕、韩、赵、魏合纵攻秦。不过苏秦的真实目的却是要灭掉齐国。此时弱小的宋国成为苏秦的重要棋子，因为宋国是列强们觊觎的土地，如果诱使齐国灭掉宋国，必然会激怒其他各国。苏秦做到了，使齐国在灭掉宋国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率领秦、赵、韩、魏、燕5国联军攻齐，齐国形势危急。5国伐齐的号角吹响之时，苏秦的身份也暴露了。30年前，齐国趁子之之乱出兵攻打燕国，几乎让燕国灭国的情景今天重现在齐国。苏秦发出最后一张密牒给千里之外的燕昭王，是告别，也是了结。苏秦在穷困潦倒之时，在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是为知己者死。消灭齐国是苏秦对燕昭王的回报。苏秦最终被齐闵王车裂而死。

0: 率领五路联军的乐毅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了齐都临淄。这场战争在齐国打了足足五年之久，先后攻下了70多座城市，只有即墨与莒还在坚守。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后不再信任乐毅，以齐杰代替乐毅，乐毅出走赵国，即墨守将田丹抓住机会展开反攻。田丹在城里集中1000余头牛，披上画有五彩龙纹的缁衣，脚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上灌了油脂的芦苇。到了夜里，把牛尾巴点着，让他们狂奔。5000壮士紧随其后杀入燕军。燕军在睡梦中惊醒，看到奇形怪状的火牛，大惊失措，死伤惨重，齐杰也丢了性命。田丹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70余城，拥齐襄王即位，恢复了齐国。齐国虽然得以复国，但已元气大伤，无力与秦国抗衡了。
1: 苏秦和张仪这个他今天所做的，当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那么跟我们今天这个外交家所做的还不一样啊。那么外交的话，主要我们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它还有它独立的独立的地方。那么当时纵横家做的他我们拿一个通俗的话来说，他是战争的退。